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老子留下五千言》。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不知有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有一种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的他，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到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啊，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

0: 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笑容，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0: 嗯，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
1: 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
0: 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丢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伊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伊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在中间一条路，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伊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老子道：“我已经老了，肚子里的那点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七颠八倒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伊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呐。”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伊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来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伊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道：“时候已经不早，请您放我出关。”伊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的这部书稿，正想着慢慢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爷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逢农历2月15老子诞辰，不少道教教徒都会去道教庙观奉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

以及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这是因为道教有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便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父亲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嚭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二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将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与大夫文仲带5000残兵突围到了会稽山。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时文仲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勾践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美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嚭的军营内，请伯嚭帮忙向吴王说情讲和。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时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与越国讲和，对夫差大叫：“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了礼物，我一定分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越王接受10年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就要灭亡了。”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吴王对他渐渐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仲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上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住在里面，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也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叹息声。

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时，有时要勾践给他牵马，勾践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在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越国，一面按月不断地给夫差送礼物，一面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将都城迁至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将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与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仲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越王还让范蠡秘密地在太湖中训练军队，准备复仇。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多少人为了当大官啊，做大事啊，拼命累啊，累死了。人活在世界上最苦恼就是各种价值观的冲突矛盾，大家都要竞争比较，都要争取各种人间认为有利的东西，但是事实上那个在道来看的话呢，可能是有害的。庄子里面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你对一只猪照顾得很好，吃最好的，住得很舒服，三个月之后呢要去祭祀，这时候你替猪设想，就说早知道我宁可做一只普通的猪，吃不好穿不好，但至少活着。你替猪设想，那你怎么不替人类自己设想呢？多少人为了当大官啊，做大事啊，拼命累啊，累死了。那你替自己设想的话，就知道说当大官做大事那个有什么必要呢？对，庄子自己的故事哦，他在水边钓鱼，楚国的国君派两个大夫来找他当宰相，庄子头都不回，听到他们讲话，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去帮忙料理国事。庄子说，你们楚国的庙堂上是不是有一只乌龟死了3000年？请问那只乌龟是希望死了被供在庙堂上，还是希望活着夹个尾巴在烂泥地里面爬？那两个大夫立刻说，当然希望活着夹个尾巴在地上爬。庄子说，对，我就是希望像那个活的乌龟一样，就是你们回去吧，叫我做官休想。这是庄子讲到很多这样的故事，这种故事本身看起来是个寓言的，好像很有趣，但是你从整体来看，区分避难起名，透过知的三个层次到最后变成起名，这是整个道家修炼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文字都是描写人悟道之后呢，要怎么样在人间修炼，要化解消除人间的相对的价值观，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喜剧人一个接一个的出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人跟我多少有点关系。啊，上一周的时候成绩还算不错，排在第二。今天如何？我比你们还担心。掌声有请德云社岳云鹏。

0: 谢谢，谢谢大家，我也爱你们，谢谢。哎，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什么都得研究，
1: 那是
0: 最应该研究的就是规矩。
1: 规律和规矩。
0: 当然了。我问你，你研究笑了吗？
1: 这笑容。
0: 笑容。
1: 哎，
0: 研究笑容了吗？
1: 笑。
0: 笑容。
1: 我们说的是笑，不是贱，你知道吗？
0: 笑跟贱是有区别的。
1: 有什么区别？
0: 这是笑。
1: 贱呢？您呀、啊，您这就是贱笑，我告诉你。
0: 让你见笑了。
1: 哎，让你见笑了。
0: 刚才我们开玩笑，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相声
1: 啊，
0: 最简单，我们相声有很多规矩。
1: 哎，相声什么规矩？
0: 三年学艺。
1: 对。
0: 两年效力。
1: 这是相声师徒。
0: 哎，跟我师傅学三年。
1: 那是。
0: 我师傅不能收钱。
1: 对，这吃师傅住师傅的。
0: 我师傅没有收过钱啊。
1: 那是那是。
0: 各位没有收过钱。
1: 你呀、啊，是不打算好了。
0: 两年效力。
1: 对。
0: 这两年挣的钱全都交给师傅，
1: 出师效力教师傅，
0: 全都交给师傅。
1: 你师傅不是不收钱吗？
0: 两年效力，还有三节两寿。
1: 是是是。三节两寿怎么讲？
0: 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1: 哦，
0: 两寿，师傅过生日，师娘过生日。
1: 是，
0: 而且得去家里看师傅师娘去，不能空着手去。
1: 是啊，
0: 得多拿东西。
1: 哎呦，
0: 这东西低于2000块钱就进不去。
1: 哎呦，
0: 低于2000块钱他就放狗。我、哦哎、的天，藏獒咬的我呀！哎呀。
1: 你等会儿在
0: 啊、哦！
1: 注意，
0: 我的天，我
1: 注意，
0: 我说的太多了啊！
1: 有点多了，就这么说吧，我说啊，徒弟给师傅拜生日去，告诉说不认识师傅家，这
0: 都不行，
1: 好徒弟
0: 都不行，我认识我师傅家，
1: 你认识师傅家，
0: 我都当然认识了。
1: 你要不认识，怎么让狗咬的呢？
0: 吓死我！都是有规矩的，
1: 是是是，
0: 电视剧里头更多的规矩。

0: 家没电视呢。
1: 就有血。
0: 哦，就一咳嗽就流血。
1: 对呀、啊，做一个表演。
0: 你的身体怎么像真的呀？哎呀哎呀，你看
1: 流血。啊，这没有，我不能真咳出血来，我死这儿了一会儿。眼巴巴还看着呢啊！
0: 表演不真实啊！哎，不是，咱就说非得咳出血吗？
1: 这是规矩啊，
0: 不是你
1: 不能打破它的规矩。哎、
0: 你咳点别的，说到家里
1: 啊，
0: 你换换，非得咳血，什么意思呀？
1: 换一种。
0: 对对对，你咳个别的，我听听有什么。
1: 这是 QQ。
0: 谁问你了？QQ 像话，
1: 再把我假牙咳出来，
0: 这不好看呢。
1: 表演一下就完了。
0: 是是是。
1: 你比如说电视剧里头，重病人醒过来，知道说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给您做一个表演。
0: 反正还表演这个。
1: 哎，就比如说我是重病号啊。
0: 啊，是我能瞧出来。
1: 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哎呦。重病号醒过来那么开心吗？
1: 救人大姐。
0: 哎呦，要什么呀？这是
1: 水。
0: 哦，还真是，还真是这样。我跟你说，一般醒过来要水。
1: 对，要水。
0: 哎、咱正格的要点别的呢。
1: 再来回。
0: 来别，来别的。啊、哎哦。不是，要什么呀？这是
1: 自拍。
0: 哎呀。
1: 还自拍呢？
0: 谁想自拍去？
1: 对不对？再比如说啊，电视剧里头，如果你被刀砍了，对不对？你被刀砍了，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天哪！
0: 凭什么我被刀砍了呀？
1: 你捧哏的呀？
0: 谁告诉你的？
1: 你挣的就是死的钱呢。
0: 你甭开人道你！我告诉你，树大招风
1: 啊，
0: 越大的腕儿，它越让人砍呢。这你怎么冲上来了？
1: 我腕大，
0: 哎，见荣誉就上。
1: 砍、我！如果说我被人砍了，
0: 是
1: 我跑过来，你只要问我凶手是谁
0: 啊，
1: 我立马死。
0: 一问凶手谁就死。
1: 电视剧都这样啊？
0: 都这样吗？
1: 当然了。
0: 我这还真没观察过。
1: 咱做一个表演。
0: 还表演？
1: 比如我被刀砍了。
0: 你被刀砍了。
1: 我跑过来。
0: 行行行，
1: 等着我啊。
0: 啊，干嘛去？
1: 等会儿。
0: 哦，这上后边让人砍去了，这是啊。
2: 哦、哎，这挺好啊！
3: 哎，这怎么做到的？
0: 那个，哎，那个，这位演员，我就说一句啊，就砍成这样死后边就可以了。你还能走到台前来，就砍成这样了，这刀也太难，都劈在脸上了，知道吗？
1: 这不行啊！
0: 这太难，这没有故事说话了。好家伙，你换一个刀太大了。好家伙，看见这都走出来，这生命力太顽强了，我看。哎呀，这也死透了，知道吗？你扎这就死了，知道吗？那没故事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别换扎这就没故事出来了。哎，你扎心脏也不，扎心脏也不死了，知道吗？
1: 扎这吧，
0: 扎肋巴肠的，好像这，
1: 嗯，
0: 扎这啊，
1: 扎这。
0: 啊、你跑着，我问你啊，跑过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凶手是谁？凶手！哎，解了，解了！啊，一问这句就死了。
1: 对了，
0: 哦，哎，
1: 就必须死。
0: 不是，那这么着，哎，我一问你把凶手说出来怎么样？
1: 不行，
0: 不是你说出来，咱拍续集啊，
1: 改变剧情了。
0: 哦，不改变不了，我们跟凶手搏斗去，完了有武打戏不也挺好吗？
1: 再来一次，
0: 给你报仇。
1: 好，
0: 再来，再来，再来。你非得死这儿是怎么着啊？我问不出来了，这扎这儿，扎这儿，扎这儿，哎，扎这儿，哎，非得跑过来自己，哎，这搀住，搀住，搀住，搀住，凶手是谁？凶手，郭德纲。谁？郭德纲，重要的凶手，说三遍。

0: 你怎么招他？该。你招他干嘛你？
1: 什么叫该啊？
0: 废话，也没他们瞪你呢吗那？
1: 这都是规矩。
0: 啊、哦，这是规矩。
1: 哎，
0: 那还有什么规矩？
1: 比如说电视剧里头
0: 啊，
1: 你的脑袋甭管撞到哪儿，立马就失忆。
0: 脑袋一撞就失忆？
1: 对呀、啊。
0: 我还真没观察过。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哦，撞着失忆了。
1: 比如说啊，
0: 啊，
1: 来，
0: 怎么了？
1: 敲一下就失忆了。
0: 开始失。你是谁啊？
1: 我是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我跟你妈我们俩相爱了，后来她就跟那个男人离婚了，然后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小时候你有病，然后给你吃错药了，你就长成这样了。
0: 你等会儿，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你想不起来？
0: 我想起来了。
1: 你失忆了？
0: 不是，那我怎么能想起来？
1: 再撞一下才能想起来。
0: 我就再撞一下想起来。
1: 电视剧的规矩吗？
0: 哦，行。
1: 再来啊！
0: 来，你是谁啊？
1: 我是你爸。
0: 不，这个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你怎么没发现啊？
0: 废话，我吃的亏呢，我。
1: 还有，
0: 嗯，
1: 电视剧里头，男女主角吵完架以后，
0: 啊，
1: 在人群中，在大街上，很多人，这两个人怎么都见不到面。
0: 这爱情片。
1: 对呀、啊，咱俩做一个表演。
0: 怎么表演啊？
1: 咱俩吵完架，
0: 啊，
1: 大街上要见面，就是见不到。
0: 找对方。
1: 对。
0: 这男女恋爱，这是谁来呢？
1: 我来男的。
0: 谁啊？
1: 因为我有阳刚之气。我来女的吧，
0: 众望所归。
1: 嗯，因为我有阴柔之美。
0: 哎呦，你到底有什么呀你？
1: 我都有。
0: 哎，行行行，
1: 都有，好不好？
0: 那就我来这男的，
1: 你来男的，我来女的。
0: 咱俩吵架了，
1: 我捯饬一下。
0: 化个妆。
1: 对。
0: 哦，就化妆成这女的，我们俩吵架，完了我还得出去找她去。您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头巾啊，我得像个女的呀。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从侧面看跟一蚕豆似的。要不算了吧。
1: 为什么？
0: 我不找你了。
1: 我多美呀、啊！我又白。
0: 你这行了行了，哎呀可以。你这玩意儿领回家膈应了。
1: 那也得找，知道吗？咱俩相爱多年了。
0: 还多年？
1: 我马上就要给你生孩子了。
0: 来，咱赶紧来点那个爱情的这个，
1: 对啊，
0: 背景音乐。
1: 哎，
0: 谢谢谢谢啊，谢谢。
1: 预备，开始。
2: 大河向南，天上星星它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1: 干什么好汉？请劫色好吗？
0: 哎，别别
1: 不要劫财。
0: 没听说。
1: 劫色吧。
0: 你这都打够。
1: 什么音乐？什么音乐？这是
0: 说爱情嘛？嘿，怎么改梁山了？怎么爱情啊？没规矩，这音乐放。
1: 开始。

0: 停！你们有爱情吗？你们
1: 这一拜的是爱情吗？
0: 你敢结拜了？爱情歌曲，搞恋爱，你知道吗？
1: 开始。
0: 停！不，哎，这是
1: 啊，
0: 这是。
1: 开始。
0: 哎，你在哪儿呢？
1: 亲爱的，
0: 你在哪儿呢？
1: 亲爱的，
0: 你
1: 在
0: 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
1: 亲爱的。
0: 啊？你在哪儿啊？我走到这儿，你应该看不见我。
1: 你废话，你长成这样，我能看不见吗？他一个人顶四个人的分量，我能看不见你吗？
0: 我告诉你，甭说我，大象同志过你也得看不见，这是规矩，
1: 这是规矩，
0: 俩人都看不见，
1: 就得看不见。
0: 对了，
1: 再来。你在哪里？
0: 你在哪里？
1: 你过来，来，你过来，来，你怎么看见我了？
0: 你跟肉虫子似的跟那扭半天了，我能看不见吗？我
1: 得看不见，知道吗？
0: 不是，就是规矩，俩人谁都看不见谁。
1: 看不见，
0: 行行，来。
1: 亲爱的，你在哪里？亲爱的。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

0: 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 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言和米，讲的是情和理。说书唱戏，犬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南南南，道德悬，不醉知音不可谈；醉了知音谈几句，不醉知音枉费。
1: 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窦尔敦三闯罗汉堂，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
1: 到了最后这一关，打斗的是相当激烈。海静长老、了尘了静，三个人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呐、啊！一招不慎就身败名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爷仨正想着，突然就听见咔吧一声， 把爷仨吓得一不伦脑袋，仔细观看，闹了半天，窦尔敦用勾挂连环腿倒踢紫金棺，这一招决意把假人踢倒，再也起不来了。哎呦，这爷仨一看呢，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赶紧跑进罗汉堂，了尘和了静， 一个拉着窦尔敦的手，一个猛拍他的肩头，不知道怎么祝贺好了。了尘情真意切呀，恭喜师弟，贺喜师弟，你实现了我们多年未实现的夙愿，也为我们文殊院增光添彩，真是了不起呀！弥陀佛，我佛慈悲。窦尔敦笑了，师兄啊， 您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呢？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窦尔敦呢，非常感谢师傅和两位师兄，说了几句客气话。 这爷儿四个说说笑笑走出罗汉堂的后门，然后呢，赶奔文殊院方丈室。等进了屋之后，各就各位，早有小和尚送来茶点。海静大师笑呵呵的看看窦尔敦，罢了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真叫为师高兴啊！ 窦尔敦赶紧施礼，若无恩师的精心栽培和两位师兄的辅助，恐怕累死徒儿也出席不了哦。

窦尔敦说这话呀，可不是花言巧语，言出至诚，声音有些颤抖，是热泪盈眶。海静呢，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让膳房准备了一些好的饭菜，让窦尔敦吃喝完了，赶紧回去休息。窦尔敦这阵心里非常舒畅，吃着也特别香，是虎咽狼吞呢，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跟师傅告辞，回屋歇着。这回窦尔敦呢，心里特轻松，倒头便睡，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可以说15年来这第一次睡了个香觉，一直睡到日落西山，他才醒了。窦尔敦洗了洗脸，正要去用斋饭，师兄了敬笑着走进来了：“师弟啊，今晚咱们师父吩咐，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快跟我走吧，这回给你解解馋。”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膳堂。到了这块儿，大师早已等候多时了，爷儿四个坐好了，往桌上一看，比往日丰盛多了。但是咱可说清楚了，丰盛也就多加了几样素菜，这里是严禁动荤腥的，出家人嘛。别看这素菜多搁香油，多搁味素，哎，格外的香甜。他们边吃边谈，海静长老看了看窦尔敦，哎，孩子，有那么句话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呐。但愿你此番下山匡扶正义，除暴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呢。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父收养之恩，受益之德，师父的谆谆教导，徒儿已铭记在心，下山后一定秉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为咱们文殊院，也为师父您增光添彩。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个海静啊，知道窦尔敦的秉性，这小伙子刚直不阿，正气凛然，见义勇为，万难不屈，他就喜欢他这个性格。但是呢，作为师父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尔敦呐，要说起你的武艺非同寻常，这个为师心里有数，一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别忘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武林界的高人辈出，实在是叫人可怕呀。将来你到了江湖上，要遇上这样几个人，你要格外多加提防。是，请问师父，都是哪几个人呢？这头一个就是老匹夫圣婴圣子川。你听说这个人了吗？师父，我早就听说过。是啊，圣婴武艺超群，自成一派呀。他善使一口鱼鳞紫金刀，尤其他们家传授的八卦万圣金刀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

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暗器，三只金镖甩头一子，了尘在旁边一听不以为然，心说话，那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老朽了，还值当这么注意吗？这个了尘也是个直肠子人，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师父，我看您那不必多虑，依我之见，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绝不是我师弟的对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他多大年纪了，年事已高，走一步掉一块，此言差矣，别忘了姜是老爹辣，武坛上百岁猛将何止数人，古稀之年的人未必会败在青年人的手下，为师是90多岁的人了，难道就是废物了不成吗？哎，我也是，这我了尘呢知道自己说错了，哎呀，顿时弄了个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哎，师傅您别生气啊，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那圣婴怎么能跟师傅您相提并论呢？您说是吗？嘿嘿，你们三个听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对我们的敌手绝不可以估计过高，长他的锐气，但也不能估计的过低，马匹大意，你们说是吗？是是是，老师说的对。另外除了圣婴之外，还要注意他的大弟子黄三太。黄三太这个人我很清楚，他完全继承了圣婴的技艺啊。据我所知，黄三太有些功夫超过了圣婴，他原来就是石矶的掌门人，现在也接管了上三门。另外黄三太手下亲门尽致星罗棋布，像什么大头鬼王夏侯伤员、飞天玉虎蒋不方、海底捞月叶成龙、鱼眼高恒、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欧阳天左、欧阳天佑等等等，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他们都是圣婴和黄三太的帮凶，今后你要遇上他们可多加留神，如果碰着一个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你懂了吗？窦尔敦不住地点头，弟子记下了。还有一个磨山老母，姓毕呀，叫毕凤莲，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呐。毕凤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心胸狭窄，意狠心毒，手还非常黑，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女魔头。哎，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所以遇上她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静啊嗓子眼儿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

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这帮人肯定大力相助，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吗？窦尔敦一听非常感兴趣，竖起耳朵注意听着。海静大师接着说，这头一位就是我的亲师兄，你的亲师伯。此人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大雷音寺，他的法号叫空空，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昆仑佛。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师伯，千万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抽个机会跟他好好学学本事，他的能耐比为师强得多得多呀。哦，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个人，此人是山东济宁人呐、啊，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叟。这个人性情古怪，十分诙谐，要论轻功堪称一绝。此外，傅华臣这个人善于交际，心肠也热，只要你提到为师的名字，他一定是鼎力相助，哪怕脑袋掉了都在所不惜。你记住了吗？哎，徒儿记住了。嗯，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虎丘山下雷家坨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电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师父，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说吧。嗯，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儿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蒙叔傅华臣，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考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兄弟定会鼎力相助。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不叫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就掌声登来了。这阵饭吃的也不得灵了，海静赶紧命人把残席撤下，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让窦尔敦早点回去休息。为什么呢？明来向三位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了，因为他想的事儿太多了。首先他想到山东，心说这傅华臣长得什么样，这个人问他去了，素无往来，他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呢？又一想，老师介绍的人错不了，我到那一说我是谁，一提我老师的名字，他老肯定盛情款待，我相信这个人威望那么

人缘那么好，路子肯定很宽。我去了之后，肯定能替我找一条出路。就这么定了。哎呀，他又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窦尔敦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绊脚石。”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想到这，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您说他睡得着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这才睡去了。一觉醒来，哟，日头升了，都有一竿子高了。窦尔敦赶忙站起来，穿好衣服，洗完了脸，到膳堂吃饭。等吃过饭之后了，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正这么个时候，小和尚找他，说老师叫他马上过去。窦尔敦赶紧赶奔方丈室，进屋一看，老师一个人在屋等他，两位师兄全不在。窦尔敦赶忙行礼：“师傅，您叫我。”啊，尔敦呐，你坐下，把房门关上，我还有些话对你说。哎，窦尔敦把门关好了，坐到老师身边，静静的听着。师傅，您说吧。孩子，你报仇心切，为师支持，这是不能改变的。只是有一样，我替你担心呐。话又说回来了，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而是朝廷。朝廷上百万军队，兵强将勇。你要把他们推翻，谈何容易呀！因此，师父我一晚上也没睡好，我在盘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并非为师拉你的后腿，也不是为师出尔反尔，你还是审慎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傅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底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您讲话了，我还得依靠广大绿林人的支持，我一定按理性办事，绝不胡来。万一徒儿要贪了什么事儿，师傅你尽管放心，我死而无憾呐。另外，也绝不牵连老师和我的师兄。好啊，希望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不要莽撞，是弟子记下了。正说话，这么功夫，了尘了净也来了。

0: 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了净拎着个方包。进来之后见过师傅，跟窦尔敦打过招呼，把包放下。海静大师这才问：“都准备好了吗？”“师傅，都准备好了。”“尔敦呐，你打开看看。”窦尔敦把包打开一看，一个包里包的是衣服，另一个包沉甸甸的，不知什么东西。打开之后是定睛观看。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老师啊对他关怀备至，临走的时候送他两个包袱，一个包袱里包的是换洗的衣服，不能总穿一套啊。另外一个包非常沉，窦尔敦打开一看，闹了半天里边是鹿皮套，套里头装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这条兵器啊是海静大师送给徒弟的纪念品，也是防身的利器。原来窦尔敦在18般兵器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棍。您说您这个长棍它不方便呢，三节棍是三节，便于携带，把它一折叠搁到鹿皮套里头，背着扛着夹着都方便。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条虎尾三节棍乃纯钢制造，每节的粗细跟鸭卵差不多少，外边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长是1丈3尺5，分量那是加重的，是136斤。你想一想，这可不是举重啊，说136斤不算太沉，如果拿它当军器，打起仗来不定多长时间，这个人就很难驾驭啊。只有像窦尔敦这样的汉子才能使用这么沉的兵器。爷儿俩出了15年了，海静大师对徒儿了如指掌，根据他的体力，所以才加了这个分量。窦尔敦看了看虎尾三节棍，非常高兴啊，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另外这个包里头还包了50两白银作为穿资路费，此外衣钵戒牒所有的证件是应有尽有。在那个年月呀，所过关卡住宿办什么事儿也得有证明，空嘴说白话行吗？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因为窦尔敦在五台山文殊院从这儿毕业的，所以这得开证明，是衣钵鉴别，已被官方盘查的。总之，海静大师想的是十分周到。窦尔敦一一清点，谢过老师赠物之恩，眼看要走了，窦尔敦就问师父：“您还有什么教导不成？”哎，孩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总而言之，你自己下山多加检点，要好自为之吧。你不是小孩子了，是成年人，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忘了，此番一别，咱们爷儿俩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啊。海静大师说的这挺难过，窦尔敦好像没哭了。是啊，老师90多岁的人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尽管他身体好，尽管他武艺高，但是人难免一死啊，哪有长生不老的？因此，窦尔敦赶紧安慰师父：“您呐，肯定得寿高百岁以上，咱们爷儿俩一定能见得着。望老师保重身体。”海静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但愿如此吧。”哎，尔敦呐，我还想起一件事来。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为师根据你的特长，根据你的功夫，要送你个绰号。您看这些侠义之人呢，都有绰号。窦尔敦自然是高兴了，赶紧跪在师父面前。海静就说：“为师送你的绰号叫铜头铁罗汉。”你听这名多棒啊！为什么叫铁罗汉呢？因为窦尔敦身体棒极了，满身的硬功，故此起了这么个美名。了尘了净一听，心说我师父真有偏心眼儿啊！我们跟了你50多年了，你也没给我们送绰号。你看我这师弟这一下山，你想的这么周到。窦尔敦磕完头站起来，赶紧收拾东西。海静就说：“客走主人安呐，走吧走吧。”窦尔敦把三节棍背在背后，手中提着包裹，一人几个往外走。文殊院的大和尚、小和尚、半和尚200多号啊，一个个难舍难离，都送到山门之外。窦尔敦又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给两位师兄也磕了头，

一转身，大步流星下了五台山文殊院。安家海静回庙，咱暂且不提。专说窦尔敦，这一离开五台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呢。为什么呢？15年呢，人这一生有几个15年？来的时候年轻小伙，现在是中年人了，他很少离开五台山。你说这回这一离开，真好像小鸟出笼，又好像虎归深山。一开始难舍难离，一旦走了，他这心就飞了，就飞回到窦家庄，恨不能一步就到家乡，看看这十几年家乡有什么变化，用什么办法把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想这想那，他脚下加紧呐。一路之上，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穿街过市，就来到直隶保定府。当时的保定在直隶来说，除了北京之外，它是第二大城。不仅城池高大，人口众多，而且也是商贾云集之地呀，繁华的不得了。窦尔敦必须先在这儿停留停留，了解了解情况，然后再回家乡。他进了城门，来到街上一看，三街六市，道也宽也长，两旁边店面林立，车马行人拥挤不动，怎么这么多的人？真是车水马龙，谈笑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做买卖的吆喝声音，冲刺悦耳。这15年呢，他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回这一道繁华闹市，看着什么都新鲜。就像那句话，乡下老进了城了，看什么都瞅着新鲜，看什么都看不够，心里非常高兴。窦尔敦顺这街溜达来溜达去，就到了中午的时候，觉着肚子有点发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从什么地方飘来一股又香酒香。窦尔敦心说呀，找个地儿好好的解解馋吧，15年了净吃素了，我哪受得了啊。在庙上习惯了，他也不想旁的，一旦回到繁华的闹市，哪能不解馋呢？他找来找去，一看路边有一座大饭馆，虽然是平房，宽敞明亮，迈步他进了饭馆了。哎，客人还不算多，伙计一看，嚯，从门外进了个高大的和尚，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身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后背着长条包袱，手里还拎着沉甸甸个大包，满身的尘土，看这意思是走长途来的。伙计笑脸相迎，哎呦，大师傅，欢迎欢迎，您赶紧请坐。窦尔敦看了看，把这窗户边有张闲桌，他把包袱放下，拉椅子坐下了。就在这儿吧。好嘞，您来。伙计笑呵呵擦抹桌案，先把茶给泡上来。大师傅，您先喝透了水，您把菜点出来，我给您做着。死店活人开，你看这服务态度有多好，让人听着那么舒服。好吧，你们这都有什么菜饭呢？哎呦，我们这个饭馆啊，那这么说得了，南北大菜是应有尽有啊，只要您能点出来，我们这就有。
是吗？有没有清炖牛肉？有啊，您没注意看，清炖牛肉是我们的拿手啊。你需要多少？先来两碗吧，不够再添。好嘞，您了，两碗清炖牛肉啊，您还要旁的吗？再给我来四个菜，这四个。

清净的和尚有区别。但就伙计来讲，管你合适不合适呢，你花钱我就给你做呗，开买卖为的就是赚钱。窦尔敦又要了半斤酒，又要了二斤饼。伙计一咧嘴，心说这位是恶哥呀，点了多少东西，转身到厨房交代去了。哎，时间不大，这菜就陆续端上来了，酒杯酒壶也拿上来。客人你请用饭，有什么事情只管打招呼。伙计说完了转身走了。窦尔敦是自斟自饮，吃什么菜都那么香甜呢，他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这个解馋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街景，因为这儿把街人来车往看得十分清楚。由于他也不着急，慢慢在这吃呗。正吃着的时候，他发现街上从对面来了那么一伙人，少说也有七八十号啊。有那年轻人就吆喝着：“闪开，闪开！”吓得街上走路的人是东躲西藏，哗啦把道路闪开了。窦尔敦看得真切，一瞅这伙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闪披着衣服，全都是绢帕勒头，打着裹腿，戴着护腕，手里边还都拎着家伙，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单刀，铁尺，花枪，棍子。往头前观看，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长得是相短脖粗，身体挺棒。说老头啊，不算太老，也就是五十多岁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花白胡须，最突出的是大酒糟鼻子头，这鼻子格外的显眼。但是呢，面带忠厚。这老头也是绢帕勒头，背后背着一把明晃晃三叉鬼头刀，这刀的尺寸都出了号了，黄澄澄的刀盘还带着酱紫色的刀穗头。再看这个老者在头前领着，气呼呼的，目不斜视，走路走得挺快。在他的身旁是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比老头能高出半头去，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长得也是五官端正，看那样二十五六岁，腰里扎着板带，在手里头拎着一条花枪，那枪啊磨的是锃明刷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哎，知道知道，走走走。”正好在这饭馆门前经过，窦尔敦看的是一清二楚。哎呀，窦尔敦琢磨着这是干什么的？打把式卖艺的？不像，不像啊！打群仗的？哎，这倒有门。这怎么回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官府不管吗？这么多人打群仗，那一伸了手得死多少人呢？能吗？所以窦尔敦呢心里头这么乱想。可这伙人过去时间不大，又来了一伙人，跟那伙人是走的同一个方向。这伙人呢能有一百来号，年轻的居多呀。呵，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

有的光膀子，有的披着衣服，腰里扎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为首的是仨人，走到最前面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这上年纪的能有四十七八岁吧。最显眼的是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有，叫阳光一照，他都反光啊。饼子脸，眯缝眼儿，断梁胡，大下巴。这人长得不怎么地，叫人瞅着就讨厌。这俩眼是凶光四射呀。再看，有人给他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丁丁狼牙棒。这棒上带着狼牙的，看那意思分量加重。扛着的人呢，呲牙咧嘴。在他身后跟着俩年轻的，都是二十七八岁，一个黑脸儿，一个花脸儿，一色是绢帕罩头，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帮人也从饭馆门前通过，走走走，快快快快，闪开闪开，别碰着别碰着。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没说吗？窦尔敦到了五台山文殊院15年，几乎与世隔绝。今儿个一看这事儿，觉着新鲜，就动了好奇的心了。这时候这伙计正好过来，可爷，菜凉没凉？需要回勺吗？不不不，正好可口。我说伙计，你要有时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好吗？哎，可爷，您说，您有什么事儿？是方才过去两伙人，大概你也看见了，贫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这是上什么地方去？能不能跟我介绍介绍啊？我说大师傅，您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问这事儿，没用。怎么说没用呢？您要听完了之后把您气个好歹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是不是啊？大师傅，您就甭问了。筛家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爱生气。你就跟我讲讲吧，我不叫你白讲。窦尔敦说到这儿，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来，能有一两左右吧，往伙计手里头一塞，拿起吧，买包茶叶喝。您问你这伙计一看发笔小财啊，掂量掂能有一两多，哎，觉着非常高兴，马上喜上眉梢。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让您破费。没说的没说的，能不能跟我讲讲？那当然能了，当然能了。您先稍后片刻，我呀问别的桌上有事儿没？没有，回来我再跟您讲。伙计转了一圈，打点完了，转身回来，站到窦尔敦桌子旁边。大师傅，不有这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玩意儿，这人要嘴不好啊，就容易找麻烦。今儿个您问的了，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发现您也是外地人，从这儿路过。对对，我正是外间人，我是河间府县县的。你没听我这口音吗？我从这儿路过。是是啊，正因为您从这儿路过，我才告诉您。您要是本地人，吓死我，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说。那你就快说吧。哎呀，他从哪儿说呢？哎，咱还得从头说起吧。就拿咱保定府来说，真是个好地方啊！你这地方遍地是

京呢。在直隶来讲，刨出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之外，就得数咱保定府啊。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哎，有钱的人数不胜数，就是那庄稼人也都不穷，所以日子非常得过。另外呢，正因为咱们保定府买卖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呢就需要保镖护院呐、啊，哎，怕出事儿啊，所以咱们保定府保镖护院的人也特别多。光咱们这么一个地方，光镖局子，就得有这么几十号啊，就因为保镖的多，才发生了大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省文促会非遗专委会到我县开展非遗文化专项调研。
1: 我县举办宣传队伍摄影摄像技能专题培训。
0: 孤山子镇开展弘扬志愿精神、办亮宜居家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1: 近日，吉林省文化产业促进会非遗专委会主任王恩龙到我县开展非遗文化专项调研，为县域文旅提质升级把脉赋能。
2: 在深乡水街非遗工坊，调研组观摩了本土非

0: 非遗技艺现场创作，细致了解各类非遗技艺的创作技法、传承脉络、发展现状及人才培育、市场转化等方面工作。六研组对我县深耕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搭建展示交流平台，全力推动传统技艺活态传承的务实举措给予充分肯定。在柳河好物店，六研组详细了解葡萄酒、大米、榛子、人参酒等优质农特产品的培育、研发、包装设计与市场推广情况，深入探究柳河非遗赋能加特色农业加文创升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为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品牌塑造、拓宽市场渠道提供专业指导与思路。随后，调研组走进柳河非遗文创馆，实地查看文创馆运营管理、非遗展品陈列、文创产品研发创新等情况。调研组与非遗传承人互动交流，全面挖掘柳河省级非遗项目的独特资源优势与文化价值，积极探讨非遗活化传承、品牌打造、资源转化的发展新路径。五道沟镇坐拥乡村优质自然文旅资源，调研组重点考察了大泉眼村千年古泉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及文旅活化利用工作。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古泉成为了热门打卡点位，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亲近自然山水，品读乡土文脉，感悟源远流长的泉水文化。五道沟镇别有洞天红色旅游风景区是集洞穴观光、红色文化教育、工业文化体验、户外休闲游乐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项目。调研组深入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踏查，详细听取项目整体规划、业态布局、建设进度、发展定位及运营规划。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整合区域文旅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为柳河乡村文旅振兴、全域旅游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调研组指出，此次活动全面盘点了柳河非遗保护传承、文创产业发展、乡村文旅建设的丰硕成果，精准厘清了非遗活化创新、文旅产业提质、资源融合赋能的发展方向，希望柳河深耕本土特色非遗文脉，强化非遗保护性传承、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不断丰富文创业态，完善文旅配套，拓宽融合路径，推动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同频发展，持续擦亮文旅特色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淬炼镜头本领，赋能县域宣传。近日，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融媒体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的全县宣传队伍摄影摄像技能专题培训圆满收官。来自各乡镇、街道和县直单位的基层宣传骨干齐聚一堂，为讲好本地故事、擦亮县域名片、练就过硬眼力。此次培训特邀市县行业专家、资深一线从业者进行授课，内容紧贴基层工作实战，涵盖政务摄影规范、相机与手机实操技巧、新闻瞬间的预判与抓拍、短视频拍摄及素材归档等一线刚需任务。课程采用理论精讲、案例对比、实操演练、现场点评讲解相结合的模式，针对性解决基层宣传拍摄难题。参训学员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既解渴又醒脑，不仅扫清了长期困扰自己的技术盲区，更对用影像传递政务温度、用镜头展现乡村新貌有了全新认知。此次系统化、靶向式的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在影像宣传方面的能力短板，显著提升了宣传队伍影像采编实操水平与专业素养，为今后我县开展政务宣传、文旅推广、典型报道及县域形象塑造提供了坚实的影像人才支撑和技能支撑。
0: 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成效，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环境，弘扬志愿精神，办亮宜居家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0: 界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力量擦亮镇域文明底色。
1: 参与人员身穿红马甲，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对镇区主要干道、沿街商铺、绿化带及体育馆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清理整治。大家一起拔除绿化带、路边墙角的杂草，弯腰捡拾路面、沟渠内垃圾杂物，清除墙面、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彻底铲除环境牛皮癣。针对沿街商户店外经营沾到堆放物品现象，机关干部耐心劝导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经营秩序，对沿街乱停乱放车辆进行清理规程，指挥车辆有序停放，切实维护镇区交通秩序。此次整治活动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卫生死角，不弱点位，做到不留盲区，不漏细节，明显改善了镇区环境面貌。志愿者们不怕脏，不怕累，埋头苦干，用实际行动带动沿街商户、过往群众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引导群众树立共建共享理念，主动参与人居环境维护，营造出环境整治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2: 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尊老敬老风尚，近日罗通山镇开展锣鼓喧天传暖意，彩扇飞舞敬桑榆主题文艺展演活动，以传统民俗传递温情，用精彩文艺滋养江风，营造出温暖和谐的乡村氛围。
3: 本次活动汇聚了柳河姚胜秧歌队、罗通山镇秧歌队、通通镇秧歌队、孤山子镇秧歌队、梅河口市文歌秧歌队、柳河八界高跷队等优秀文艺队伍同台献艺，为群众呈现了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暖人心的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锣鼓铿锵，喜气洋洋，身着亮丽服饰的队员们手持彩扇舞动红绸，踏着欢快的鼓点舒展舞姿，大秧歌热情奔放，节奏明快，充分展现了东北民俗文化的豪迈风采。柳河八界高跷队的特色表演诙谐生动，趣味十足，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欢呼声与喝彩声。整场展演贴近群众，扎根乡土，既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通过喜闻乐见的民俗文艺形式弘扬尊老敬老传统美德，让敬老爱老文明先锋沁入人心。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但说实话，你现在买的是什么车呀？新能源的汽车呀，新能源汽车用的体验是用电呐，还什么考虑什么发动机了？它现在目前的整个这个能源形式叫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
5: 嗯，
4: 明白吧？就是可串联、可并联，就是可以什么呢？用发动机工作，也可以不用发动机工作，明白了吧？啊，就是它的多场景比较多。
5: 嗯、
4: 然后呢，这款呢，它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用的都是长城自己的发动机，因为长城现在目前在发动机领域当中，你真正去了解一下，我个人觉得挺厉害的，在立正。为啥呢？因为长城在整个的战绩当中，它已经有3.0T 的这样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了，就目前在国产的汽车品牌当中，吉利算挺强的，但你看都没有做出这种3.0T 的这样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其实长城自己也知道，鼓胸说这样一个东西，它也不能成为市场主流了，它也就是想要什么呢？在燃油车的领域当中，想要证明一下自己，我能行，我做到了，我作为中国汽车企业，我已经达到一个巅峰了。这就证明我刚才跟你说的，你看这些东西别人不会告诉你的，明白不？这是我思考的，所以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在长城燃油车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燃油的发动机当中，它已经做到一个顶点了。而且这款 1.5T 发动机曾经都效力过谁，你知道吗？
5: 效力过谁呀？
4: 你比如说长城系列的很多车呀，
5: 啊、
4: 大狗啊，哈弗 H6 啊，哈弗 H6 当年是霸榜的车型。
5: 嗯。
4: 那么多现在目前的 H6 都装备这款 1.5T 发动机，而且这款 1.5T 发动机是在不断的进化、完善、优化。所以就是你要说这个发动机耐久性怎么样，我告诉你，
5: 可行。
4: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知道了吧？
5: 嗯。
4: 不是咱说行不行，是现在很多用户通过实际的驾驶，通过公里数告诉你它一定是行的。 明白了吗？但是我说了，它作为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个系统来说的话，这款 1.5T 的发动机呢，实际你要它让它工作效率上来看，它更多的还是以用电的为主，明白吧？你真正发动机参与这样一个动力来说的话呢，可能也就是在亏电或者在高速的这样一个表现当中它会工作的。你可想一下，这个车其实如果买的六速版本已经达到一个将近5.3米的这样一个长度了，对吧？然后呢，它整体的吨位在这摆着呢。如果单靠一个 1.5T 发动机，你可想而知这车的动力，是吧？啊，所以说它必须得靠它的电机，而且它的电机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双电机，双电机。然后它的电池用的是什么呢？是它自己的蜂巢能源，磷酸铁锂的电池。
5: 这个蜂巢能源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长城的这个啊。
4: 嗯，明白了吧？这就是我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说呢，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新能源，大家看变速箱，变速箱要如果说在现在比亚迪的逻辑当中，它更多的是用这种单档变速箱的，然后呢，以前我们也提个到过，就是三档的这个混动变速箱已经快很厉害了啊，但是长城这一次给到的这款车型用的是4档的 DHT 的这样一个混动的专用变速箱。就是它的档位越多，大家就像以前我们都说，你为啥说你以前是4档的 AT 变速箱、6档的 AT 变速箱、8档的 AT 变速箱、9档的、10档的，对不对？那档位越多，它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它就会什么呢？它就会有更多的变化。然后呢，达到的是什么呢？你的经济性会更好，平顺性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我对于这个整体的动力系统给你简单的做了一个讲解啊。其实买长城，记住最后一句话，就是长城车不糊弄，在整体的技术层面上来说它不糊弄，而且在耐久性和使用体验方面都非常棒啊。
6: 中秋礼，小罐茶，
7: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7: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8: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中秋礼，小罐茶，
7: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7: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4: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5: 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就说，我是大一的新生，想在学校附近找这个驾校啊，不知道多不多。您这样打开地图，现在都很方便了哈，网络一搜的话，你不就看你周围有哪些的驾校，然后找一些大品牌的，然后呢去就是学习都没有问题啊。
4: 嗯嗯，其实说实话，年轻人接受新的事物是非常快的。
5: 嗯，
4: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大学生其实他接受事物的能力第一快，第二就是他这个上手也非常快，就像很多大学生其实要考试像这种一点都不在话下啊。
5: 而且驾照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原来我们在考的时候它只有手动挡，现在的话你是可以多项选择的。
4: 对，
5: 嗯，
4: 对，
5: 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练好，因为你这个手艺学到手了才是你自己的，明白了吗？开车它不像开玩笑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要如果说没练好，千万一定要把自己的手艺练到手，以后的话你会感谢当时你练车多的时候的自己。
4: 因为上路没有人帮你。
5: 对，
4: 啊，除非你买一个更智能化的车。
5: 学车没捷径啊，
4: 嗯，
5: 一定要好好的练。
4: 对，
5: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提到的 H 十。然后峰哥，那 H 十是越野底盘吗？走烂路底盘也不会有问题吧？
4: 你长城底盘不用担心，
5: 嗯，
4: 你就长城出来再卡的车，底盘都嘎嘎的。
5: 嗯，
4: 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满，但是我跟你说，你真正问过开长城的人都说底盘非常棒啊。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大地说的，峰哥，新款的普拉多怎么样？这个阶段能买吗？涡轮发动机咋样呢？
4: 嗯，2.4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这现在也目前是属于丰田一个方向吧，就是它会推这样一个发动机。
5: 嗯，
4: 但是我就说40多万，现在如果买一个车的话，你还会买一个传统燃油车吗？
5: 嗯，
4: 或者说你还会买一个40多万的丰田车吗？已经时代已经变了，就是以前说在二手车的这个行情当中，可能像以前的普拉多或者兰德酷路泽这种车还是比较保值，包括像雷克萨斯570，你现在再看看二手车整个的市值，只要你排量大的这种车，二手车的保值率都非常低。所以就是我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兄弟，我说的是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再花40多万去买这样一个车型，我告诉您，只能说哥们儿，就是你只能说为情怀买单了啊，
5: 有点贵，
4: 太贵了，不是，
5: 你这情怀有点贵，
4: 不是一般的贵啊。你喜欢这种方盒子的设计，机甲风的设计，40多万的价格，我给你推荐一款车，你看一看啊。但是当然了，你别说我说啊，我推一个新能源，你又骂我了，你说我就不喜欢新能源，那就没招了，那你只能看这样的车了。
5: 嗯，
4: 那我说，比如说方盒子设计，我最近看的上眼的有一款叫什么呢？叫 G9 吧，对不对？华为的是不是 G9 那个车型40多万这个价格？
5: 对，
4: 然后它也方盒子设计，你去关注一下那个车，
5: 嗯，
4: 好
5: 不好，是
4: 不
5: 是前两天沈腾跟杨幂代言的那个？
4: 嗯，对啊，
5: 嗯，
4: 就是我说更多的钱已经花到代言人身上了嘛，啊，就这个车你去看一下吧，你看40多万，就无论在它整个的气场我说的啊，因为以前很多人买普拉多或兰德酷路泽是为啥，就是东北话说，尤其东北人说我希望高大威猛的车，
5: 嗯，
4: 我但是告诉你这G9的车，你看那车高大威猛，高大为什么有气质还得这以前高大威猛你不行啊，
5: 还得长得好看，
4: 你说高大威猛大哥挺好，那他有点粗，但现在是高大威猛有气质，
5: 嗯，
4: 明白不啊？你看峰哥说这东西点的是点睛之笔啊，说的是淋漓尽致啊，明白不啊？
5: 然后他也问了，他说峰哥还有什么推荐？峰哥给你推荐就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是
4: 太多了，
5: 当下的车型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你要体会到现在车型的一种发展的变化。普拉多那是曾经很多人的情怀，但你们知道吗，一汽丰田的普拉多它在就是有一段时间它不是已经离开中国市场了吗？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多人对于它情怀已经减半了，明白了吗？后续他不想放弃我们国内的市场，他又重现了，但是价格依然很贵，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为情怀买单，
4: 嗯，
5: 不值得。
4: 嗯，他说去看看G9，去看看吧，就你这个级别车能买的车很多，但G9呢可能就是现在目前刚上市的车，它的元素会更多一些，新能源的元素更多一些，
5: 嗯，
4: 比如说你要如果就喜欢一种硬派的车，比如说豹8好不好，方程豹的豹8，那你要说底盘各方面全能罗列上了，
5: 嗯，
4: 然后呢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猛士的 M817，对不对？但这种车我还是不建议你买，就是它不保值啊，
5: 嗯，
4: 就是这种车都不保值，
5: 嗯，
4: 但是如果说你作为新能源这样一个越野的这样硬派的形象车，这几款你关注一下特别好啊。
5: 刚刚提到的G9是来自于想界的，就是我们前两天说的杨幂跟沈腾代言的这款车型，当时看到第一张图片就是杨幂靠在了这个G9车身上哈，就我们都知道杨幂其实她很火了，但是她站在G9旁边的话，G9一点没逊色，我就觉得这车怎么这么好看呢，
4: 嗯，
5: 就是很高大，
4: 能把杨幂比下去，
5: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建议大家你看一看这个G9。
4: 现场当时还有段子吗？
5: 嗯，
4: 说沈腾又没有扶杨幂，
5: 自己走
4: 下去了。就沈腾，我觉得他也是没办法，那你说这种女的一般不敢扶啊，是不是？说太多了。
5: 他这个有个梗啊，就原来他俩总参加活动，
4: 嗯，
5: 然后沈腾说走就走哈，啊，也没等。然后算一下这个车型G9，官方报价是42万9千8到54万9千8，所以跟你看的这个，
4: 哎，我当时都能想到沈哥那一个状态了。
5: 啥状态？
4: 就是很多人说为啥你为什么又把杨幂丢下了？
5: 故意的，
4: 一下就得捂脸说我不好意思，就他那样，我跟你说，就那特色样，就是肯定说这话，我不好意思，心就是心里都想。
5: 没敢表现出来啊。那不知道。
4: 好了，继续来看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5: 嗯，好嘞，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呢飞手缺口

0: 较大，考证呢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详细的信息或者您要报名都可以来咨询1894319-6669。
1: 这位朋友说，我想把一个汉兰达的双擎换成长城的 H10，比较纠结要不要换的问题啊。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峰哥给你一个参考，就觉得其实你要如果说买到一个 H10的车型，你会能提升到什么？提升到什么？就是可能也是无非在空间上能更大一些，智能化体验更好一点，然后用电的体验会更爽一点，对不对？也就是这些提升。但是其实这些来说的话，你的汉兰达其实也完全能做到。汉兰达整个本身车身的尺寸就不小。然后，如果作为双擎的话呢，一定要用油的情况下，其实跟 H10 其实差不太多，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你在整体的这样一次更换当中，你的体验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呢，我给你一个吃个定心丸什么的，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把这个车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属性。如果说你就成为一种工具属性的话，比如说这个车就陪我游山玩水，然后呢，我要的就是它的稳定节能性的话，我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必要换。但如果说你希望什么呢，就是更高级的提升，比如说我的用料好一点，我坐在里面感觉更豪华更舒适更科技一点，配置的体验感更好一点，那你可以值得换。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你再去做一次这种替换，你会能付出的是什么？你的二手的汉兰达会非常惨卖的，然后你还得去添钱买一个 H10 的车型，有没有必要啊？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汽车时代一点必要都没有。为啥？新能源车现在的迭代太快了，不要追那些东西，除非你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有需求。我就是要对豪华性科技感有需求，没有这些需求的话，你的汉兰达已经非常香了啊。
0: 80天说40万，如果添点钱去买理想新款的 Mega 哈，那你得添挺多。
1: 买二手吧。现在呢，就是新款马上出来以后呢，我预测，因为现在40多万你买一个，二手的 Mega 的 Home 版应该是没有啥太大问题的，因为我这款车也在关注它的二手车，对吧？但是现在 Mega 的车型呢，如果你要买一个，因为它好像就2年车嘛，就是你再买一个老款的，不是 Home 版本，你会发现呢，就是它那座椅不能旋转的，总觉得差点意思。其实真正的 Mega 火，因为就是它的 Home 版，它的座椅能旋转了，它的使用场景更多样了，它的可玩性更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 Mega 才能称之为它流线有争议外形的 Mega。就是必须有争议，必须有多样性，必须有玩可玩性，这才能是真正 Mega 的属性。就是因为 Home 版 Mega 现在火了，所以就是你真的是现在如果不买 Home 版，买它之前的版本，可能30多万左右就差不多了，36、7万都买二手的非常好了。但是如果想等 Home 版的话，现在好像我看长春，包括咱们近边的这几个地方有爆出什么的43、44左右了。因为现在的 Mega 的车型呢，到后期它有些卖展车就是47万多，对吧？那你，
0: 但你得等，你得碰。
1: 对，但你要如果等新款的话，就是因为它是50多万了，50多万你办完以后将近快60个 W 啊。
0: 是啊。
1: 那你只能你这个价位，你听峰哥的买一个，等个二手的，关注一个 Home 版本的二手的，40多万上下就可以了啊。
0: 就是每一天哈，大家如果听1038车天下，不单单是给您推荐或是给您建议这个新车型，就是这个价位区间也可以给大家做以参考。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探讨留言互动，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其实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普拉多，你说普拉多的这一波的消费者，他们会去看问界 M9 或者是理想 L9 这样的车型吗？
1: 这个东西呢，多数不会。为啥？买普拉多的人群，他有两部分人群。第一个呢，其实他希望的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高大威猛的人群。第二个是真正买普拉多精髓的人群。就这两部分人群嘛。最早买普拉多和兰德酷路泽的人，就是大哥就是觉得这车你看高大威猛，开起来有气场。但现在我所说的这些所谓新能源，花到30-40万，这些气场能这么说，能把他们压死。是不是？

0: 如果是这部分人群，他其实很容易就马上转变了，因为啥？你比如说你跟坦克五百行不行？坦克五百花你花二十多万，将近三十万，你买那个车型是不是更大气？用料是不是更好？科技感体验更是不是更强？那喜欢这种大气的人群是不是就一下就跑了？对不对？但如果是真正喜欢普拉多精髓的人群，什么叫精髓的人群呢？他就是觉得普拉多他有什么呢？机械的气质气场，对吧？机械稳定性非常强。第二个呢，就是你都是一车传三代啊等等一些话术吧，当年被洗脑这些人群，他可能会很难去不让人拔出来。
1: 嗯，
0: 但是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变迁，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都没人开的时候你还会开吗？有一部分那就是真的是已经中毒很深的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相信啊，随着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化，慢慢的所有的人群都会改变。就像你说，你想当年开一个大排量燃油车，以后未来有很多使用条件已经不允许你去那么干了，你只能换去用电的，用个节能更好的，对不对？环保能力更强的车，对不对？这是时代的变迁。所以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刚才分析的也很透彻，就是我觉得慢慢的都会变化啊。而且呢，像我说的，有很多车以后未来就是标定到那个时代当中了，它就是时代的产物了。它过了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被淘汰的车。
1: 近两天呢，其实上市的新车型也非常的多。今天还准备了一个啊，是来自于 T7。这个 T7 是谁家的呢？是来自于极狐阿尔法 T7。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近期啊，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现在也是拿出了很多的诚意。我跟大家说，如果近期你关注了问界 M9 的车型，一定要仔细听。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新用户下定全新一代的问界 M9，至高可以享53000元的购车权益，包含20000元的选配金，21000元的华为乾坤智驾高阶包的补贴，还有6000元舒享用车大礼包，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套餐，以及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的服务。
0: 对，当然老车主如果你要增换购的，这个福利同步加码更合适了。比如说2024款的问界的 M9 的车型呢，尾款还经减免50000元，就是鸿蒙智行的其他车型呢，车主可以减免20000元，就是与新用户权益叠加后综合的这样一个优惠可以达到多少呢？10万03000。你看这个诚意呢，绝对是满满的。
1: 嗯，我们都说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全新一代问界 M9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它是拥有超140项的全新技术和超40项的行业首创，它是以8大跃迁树立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全新一代问界 M9 它拥有标准版与领事加长版双车身，提供了5座6座灵活的布局，超大纯平地板带来了奢阔乘坐与储物的空间，全系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座舱，搭配了图灵龙型全域的智能底盘，还有800伏的高压双碳化硅的动力平台，它是兼顾强劲动力、超长续航与灵活的操控，还有就是玄武车身的架构2.0、星河双向卫星通信等筑牢了安全的屏障。无论您是家庭出游还是商务接待，都可以来满足用户的全场景的出行需求。
0: 嗯，其实买车你真的看销量啊，6到7月份的问界 M9 呢，连续霸榜了50万级豪华 SUV 的销量冠军，然后7月份呢是登顶了50万以上乘用车的销量榜的第一。目前的问界 M9 呢，累计销量已经达到30万辆了，一举拿下了50万级的销量、产品质量和用户净推荐值的3项的第一。
1: 对，而且呢，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过程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的问界 M9，它是以这种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赛道。跟大家说的就是新一代的问界 M9，目前呢还是有很多权益的，大家想试驾、想看车、想购买，都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陈总，
5: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

0: 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赵丽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本期主讲话题：老年糖尿病及其共病的临床防治措施。8月2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4: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对，这位朋友一直在问说，大众 T6 后续能不能评价一下这个车？就是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评价，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就大众 T6，你说的是哪款 T6？迈特威也有 T6。嗯，或者说你说的那款新能源的 T6 还没有，今天晚上上预售吧，好像是。
4: 是不是前两天说那个大众家族当中最大众的车？
3: 对。
4: 是不是那个？
3: 你说的是不是新能源的啊？对 ，ID 系列那个。对，你得说明白了，因为迈特威也是 T6。
4: 嗯。
3: 对不对？
4: 别简称。
3: 这个车呢，其实我那天节目当中也是用了大板块去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你得承认一点，一汽大众对于这个产品呢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但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这次下功夫，我认为用的料不猛，不是猛料，就是你还在走以前别人的走的路。就像我说的，你作为智能这个新能源的汽车，你在智驾水平当中，你还用192线的这样一个这个整个的激光雷达，对不对？包括你看它整体的这样一个装备上。续航上，包括可能要定的这个价位上，你有任何优势吗？
4: 就是亮点没有突出，
3: 没有太，就是别说没亮点了，是一点都没亮点。就用我的话说，料用的不足，料的不猛，市场反馈将会非常小。
4: 嗯，
3: 现在这玩意儿就是跟什么，你钓鱼下鱼饵一样，你舍得你下料，人家鱼就来；你舍不下料，人家鱼为啥还上你钩啊？
4: 嗯，
3: 对不对？你连食儿都没有，为啥咬你钩啊？
4: 嗯。
3: 是不是这一个道理？我就不用说别的，那天我说了有好多跟他的竞品都能把他给碾死，碾压死啊！就是你就这款就阿尔法的 T7 这个车，我来跟你说一说 T7 的车，今天我准备了，是不是
4: ？T7 啊，
3: 也是属于那种名不见经传的车。你要说这个极狐车吧，现在有几款爆款，但是有很多车它还不是名。
4: 我跟大家说啊，你们以前一直认为极狐太低调了，人这次一点不低调，人请了全球代言人田曦薇啊。
3: 我不太认识啊。
4: 我说田曦薇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但前段时间他跟张凌赫那演了一部剧叫《足浴爱》，非常火。
3: 那还是借大哥名气了。
4: 那也不是，人田曦薇自身很优秀啊。
3: 1.68米，45公斤。
4: 对，
3: 我只看她身材的女生。
4: 其实除了田曦薇，她应该是还请到了冯德伦，就是双代言人，
3: 太老了
4: 啊，就是不同人群都覆盖了嘛。所以就是告诉你，这次人极狐阿尔法 T7 也是下血本了。
3: 就是，
4: 然后
3: 对呀、啊。
4: 这台车呢，它有一个定位叫智美 AR 超，叫越级大五座 SUV、
3: 对，就是我刚才说，为啥说大众的 T6 这款车型它没有竞争力？咱说那个车可能预售可能在17-18万左右啊，可能是啊，但是因为在现在封死很死。但我就说一句话，你就 T7 这个车型长度多少？那个车将近好像是4.60米，它是5米，
4: 5.02米，
3: 轴距3米，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中大型的大五座的 SUV 吧，得房率88.8%吧，而且用的是什么？用的是

0: 华为的乾坤智驾和乾坤的这样一个智能座舱，
1: 嗯，
0: 智能座舱啊，包括人现在预售多少，13万多，
1: 嗯，
0: 13万多，800伏的高压平台，纯电续航715公里，就是我说这几项，如果你要真正买新能源车，你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就说 T6 这个车哪有一个点能干过人家，我问一下哪有一个点能干过人家，咱就不详细说了，你要再展开说的话那就欺负他了，欺负 T6 了，所以我就说 T6 这个车你要问我的话料下的不足啊，绝对市场反馈一般般啊。好了，这个节目时间真的是太短暂了啊，就是一搂的就说，你看这还有问一个佳悦07的，佳悦07是啥车，传奇的，现在传奇也绷不住了，就是看一下这帮现在竞品车型做那个方盒的设计都吃香了，现在他也想做月七的那个方盒的了啊。这个车这样吧，下周一给你们讲讲吧，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了啊。
1: 其实今天呢，极狐这个阿尔法 TJ 还想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呢。
0: 啊，你说哪个？荣威的佳悦啊，佳悦07呀、啊。我以为是月七呢，哎呦我的天！现在你觉得这车的名起的都非常的接近啊。
1: 最关键，大家还愿意省略号呢。
0: 那我以为是传奇月七，其实传奇月七最近呢，我是想给各位分享一下的，那车不错啊。荣威的佳悦07，我就这么说啊，兄弟，你就是闭俩眼睛不用选了，这不是闭眼睛不能选的车啊，你不用说，我不想多说，一点都不想多说啊，就不让你买就完了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这样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留言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陆萌老师跟大家分享，还有呢就是8581-5411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行啊。
0: 好了，首先我们来迎进豪车会的陆萌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金牌技师啊，你好陆萌。
2: 哎，彭哥，大家好。
0: 嗯，来看一下领跑的411啊，这是一个纯电动版本的车型。他说最近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开空调压缩机响的那个声特别大，嗡嗡的声音特别大，而且有的时候方向盘它有那个震动。想问一下这个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啊？电动车。
2: 啊，我知道电动车，它这个先给它清一下散热吧，要看看前端的这个水箱冷凝器这块，如果散热这块都清理完之后依然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空调泵自身的问题了。嗯
0: 啊，主要是第一个看看散热是不是散热系统。
2: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如果是散热没问题的话，就是空调泵可能有问题了，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0: 那方向盘震和这个空调有关系不？
2: 有关系啊，是这个空调泵那块也会带来这个震动啊，就是它这个散热不好的话，里边压力会高，压力高的话，整个管路都会有震动的这个问题。
0: 嗯，
2: 然后它就会造成就把这个震动传到车上，方向盘上啊，包括你摸着。或者是踏板呢，这些你都能感受到。
0: 啊，就是属于它震了以后有余震，这些都是波及到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清理、
0: 嗯、
2: 先清理散热，把散热都给它清干净之后，就清好了，散热都正常。
0: 嗯。
2: 一般来讲的话就能好。
0: 嗯。
2: 如果要是不好，那就证明是压缩机这块出问题了。
0: 嗯，其实你看，我们其实，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推出了一个关于这个保养的项目，挺实用的。
1: 嗯。
0: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空调清洗的系统啊，但是其实现在已经空调清洗已经过劲儿了，对不
1: 对？
0: 都马上可能都开始用暖风了啊。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点，就是以前我们推了一个99元的蒸发箱的空调清洗，其实还跟各位说过关于这个水箱散热的那个散热器清洗那个项目。这个其实挺有用的，因为之前我们好多车出过很多问题，比如说你那个空调使用效率不高的、不热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的车愿意高温的，这些其实跟它那个散热器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豪车会这个项目，其实那天我去他家还真的看了好几台车都做那个空调清洗，就拿那个水箱咔咔呲那个、
1: 嗯、
0: 是吧？但是那个东西，卢木老师曾经说过，不是所有的车系都能直接去就是洗的。是不是龙毛？你给大家讲讲一些案例方面呗，啊、嗯。
2: 啊，对，他这个清洗水箱那块儿，像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搁洗车场就洗一下，他其实洗不全面，
0: 嗯，
2: 只能洗车场的话，一般就是拿枪搁前面打一下。
0: 嗯。
2: 但实际上，真正说把那个水箱清干净的话，得拿一个专用设备插到那个水箱跟冷凝器中间那个缝隙里面，然后加压，然后把布两面都撕，把这个那个里边的灰尘呢都给它清洗干净，清洗掉了、
0: 嗯。对，这个我相信说完以后。很多人没做过这个项目，有可能有一些洗车的啊，就洗车的时候你让那个人家给你呲呲前面，这有可能过。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有很多车系它得需要可能更细致的、更专业的、更专项的一个清洗。 所以说呢，就是建议各位吧，就是您的车里都已经使用了，比如说五六年、六七年了，你从来没给这个整个的水箱做过清洗的话，或者散热器做过清洗，你来的豪车会，
1: 嗯，
0: 你用点时间，咱们给你洗一把，是不是？应该用不了多少钱吧，卢蒙老师？
2: 这个其实很多车到这嘎常在我这修车的啊，我东西都免费清洗，
0: 嗯嗯嗯，是，
2: 无所谓，
0: 是啊。对对，其实就是为大家服务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建议各位吧，就是如果到豪车会呢做一些项目的话呢，然后你也要求一下，你说把那个前面水箱
1: 清理一下，
0: 清洗一下子，是不是？这样的话，最起码咱们以后未来用着是不是也能放心省心，对不对？
1: 散热性会更好啊。
0: 对，但是你说了，说我这现在车也没啥毛病啊，那也没啥修的。你这样的，你的车如果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你没做过动态清洗的，你上豪车会做个动态清洗，然后顺便给你做一下水箱的一个清洗，行不行啊？
1: 我们说一下动态清洗，它主要洗的是什么啊？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清洗一次的费用是300块；如果是六缸发动机，洗的费用是500块钱。然后大家呢可以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18003-5858，18003-5858，这是卢蒙老师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的，就是他的电话，然后加微也行啊，提前跟卢蒙老师联系一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来之前一定要打电话给您留工位，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成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放心可靠。无论是维修养护，他家是非常专业的，随时可以去。我再说一遍啊，18003-5858。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

0: 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同时可以两种方式：85815411，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第二种方式，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上面留言，我们可以看得见啊。
2: 嗯，
1: 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其实在后台留言两天了，他说迈腾的车型，想问一下鲁蒙老师，每一次倒车的时候都会有咣当的一声，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啊，每一次都有倒车的时候咣当的这个声，
1: 嗯，
3: 这个听的应该是底盘这边来的，就底盘有间隙大的这些问题，就底盘的一些胶套啊、球头啊磨损间隙过大导致出现的情况。你倒车或者是刹车放的时候不彻底，也有可能像手刹车这块出问题，嗯，基本上。

0: 开关的问题还是升降器问题啊？就是这开关的话，因为主驾驶车门的话，不也能控制右后车门的玻璃升降嘛？包括右后车门上也有开关。但这俩开关如果控制都不好使的话，大概率就升降器问题。那其中一个开关有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开关的事儿啊。
1: 嗯，还有一个奔驰的 S480，它是空调呢，这个忽冷忽热的，跑高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前面还没风，然后呢，稍微等一会儿呢，后面就是恢复出风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他这个情况啊，检查一下那个蒸发箱里边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这块有问题。就是它制冷正常的时候，如果是温度都能达到正常标准，那基本上就是传感器来的。
1: 那传感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的啊。
2: 好，那这个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豪车会给大家推出的一些项目啊活动。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动态清洗，动态清洗我再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儿。然后这个呢，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您中午晚上去都行，提前跟鲁门老师预约2个小时就可以清洗完毕。还有呢，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时间稍长一点啊。如果是4缸发动机，修理的时间得1天；如果说是6缸发动机，治理的时间得是2天到2天半，所以提前打好这个量啊，然后跟鲁梦老师提前预约。还有免拆治理发动机烧酒呢，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它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然后呢盘1天或者是2天，这样就可以治理了。每一个车型啊，治理完了以后都有质保，说白了就是有售后，管你3年10万公里，3年10万公里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呢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提前联系鲁某1800034-5858。其实每次呢，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呢，愿意举什么呢？就是奥迪的那款 EA38，这个呢，因为它可能就是烧机油的几率比较大。然后大家如果说您驾驶的是这个机器的车型，一定要引起关注。还有呢，就是像很多比如说迈腾啊、大众系列的这些车型，如果出现了烧机油，一定要修这个发动机了。我说了，如果修发动机的话，你的费用会更高，而且以后你在卖的时候，它的保值率上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提前引起关注吧。就是我们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豪车会啊，他家治理这个非常的专业，最最关键是放心可靠有质保，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1800034-5858，1800044-5858，你找一下卢某，加一下他微信就可以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25款的迈腾，他说这个刹车以后呢，大灯会有那个稍微抖动两下，然后就恢复正常了。4S店说是传感器问题，他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传感器也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个别的那个，你看他那个灯的透镜。那个透镜那位置它正不正啊？如果要是偏了的话，有可能大灯那里边有个调节，那个机构里边它有一个小东西能卡在里边，然后有可能掉下来了，这也可能会有可能造成这一类问题。
1: 这样的哈，还有一个大众 CC， 他说这个车呢开半小时熄火以后呢，中控台会有嗡嗡声，有点像风扇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0: 开半小时之后会有嗡嗡的声，不太正常，这个声音咱就得具体听实际情况了。看看，找一找，看看哪个部位发出来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奥迪 A4 啊，他说想问一下就是动态清洗的事儿。他说现在这个车跑了3万多公里了，然后呢想问一下用不用做这个动态清洗啊？3万公里的车如果没有个除碳的话，应该是可以做的，是不是？鲁莽。
0: 对对对对，3万公里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积碳。
1: 他这个呢就是动态清洗呢，不光是除碳，包括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做到啊。尤其对于很多什么呢，打着火不好打火的，打着火以后抖动的，包括呢车发闷的、费油的，这些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到了2-3万公里呢，没有做过保养的朋友呢，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花不了多少钱。像您这车呢4缸机就是300块钱，然后呢洗完以后呢真的就是那个车开起来非常的轻盈，
2: 对，
1: 然后声音也非常好听啊。然后呢希望大家吧，没有做过的话都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然后呢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梦老师啊。
2: 好嘞，那今天呢解答部分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就关于维修养护的，大家可以线下跟卢梦老师取得联系，1800044-5858可以关注。最后呢要跟大家说3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众车连锁今天有活动，加95号汽油那直接立减1块钱，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想要加油，今天可以去啊，就是薅羊毛享福利。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的云南出团的日期是在9月10号啊，还有不到10天的还有十多天的时间。然后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您就可以现在来报名，

0340，我们这次去的城市呢是在云南。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是6天高奢团即日启程啊，还有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次呢是人少景美性价比很高。香格里拉呢它是属于那种草原化作花的海洋，然后呢避开那种暑期亲子游的人群，就是让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是属于那种更加从容的心态。还有呢就是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还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最关键呢就是东方女儿国的泸沽湖，这个呢景色非常的美，想要感受一下云南的这种魅力，就可以跟上我们的团期一起出发。原价一个人是6980，现在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您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共是6天啊。大家如果想要去云南的话，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云南也行，可以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来自于乳业啊，这次推荐谁家的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价格1180元，听着都觉得哎呀好贵。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买一瓶肯定很心疼，但是你听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就知道我们肯定是有优惠的福利的。这一次呢是属于国际美妆节，然后给大家拿下了最诚意的价格，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就是这么好的破价福利啊，很少，一共也没有多少组。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您现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乳液就可以了。然后我详细说一说这个乳液的事儿啊，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次呢这么好的破价福利啊，不用纠结，闭眼去冲。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正品，正品保真。这一次呢是属于香港直邮，清关手续比较齐全，然后呢物流通关的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因为它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稍微慢一点，所以您收到货的时间大约是7到10天，保证是正品。我们说了嘛，你一定是在掌上海关是可以 APP 查询到的，就是你得等7到10天，所以如果能等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出手，因为价格太合理了，只要299，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那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了啊。我再说一下，回复的是乳液。然后这款精华的乳液呢，它里面就是海蓝之家的品牌核心成分了，就是属于那种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个成分非常的牛，它可以深入基底来修复您受损的皮肤的屏障，就类似于像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晒后的那种泛红的刺痛啊，还有入秋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敏感感激啊，比如说出现了干痒啊，涂完了以后它就可以很快缓解了。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如果想买乳液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花299拿下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所以很值得啊，299。然后平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得1000大多。所以现在想要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乳液这两个字，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啊，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这个图片，是一个白颜色的瓶，然后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了。就是入秋以后，我们都知道长春的阳光呢看着很柔和，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发现紫外线的穿透力非常的强，出门你要是不注意，皮肤可能就被晒红了，发烫啊，又加上空气比较干，因为没办法，我们北方的城市它就是很干燥，摸起来你会觉得脸上又干又粗糙，那怎么办？你一定要涂这种我们所说的乳液，让皮肤湿润保湿嘛。所以告知大家，如果想选一款精华乳液好用的啊，又觉得哎这个价格合理的，去选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梨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梨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徐怀钰的《踏浪》描绘了山上花开、海边浪涌的场景，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它的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仿佛漫步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轻拂的感觉。这首歌在2000年推出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徐怀钰的《踏浪》送给你们。

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遭受了爱情的背叛和伤害，但姑娘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决定尽情愉快吧，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哎，体现了她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传达出一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勇敢面对，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好，下面就把这首梁咏琪的《灰姑娘》送给你们。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啊，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展示了周杰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许多歌手和音乐人都受到了这首歌的启发，纷纷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和个性化表达。此外，黑色幽默还被众多歌手翻唱，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展现出了黑色幽默丰富的音乐魅力。

黎明的歌曲《全日爱》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黎明2000年8月推出的专辑《北京站》中。曲风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明快，动感强烈，旋律简单易记，具有极高的传唱度。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如节奏鼓点、合成器乐弦等，营造出了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这首歌在发行后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轰动，不仅在各大音乐榜名列前茅，还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之一。

为舒缓，音符的流动犹如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配合着朱传雄深情的演唱，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作为周杰伦的成名作之一，在发行后迅速走红，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开始。用漂亮的让我面红，温柔的让我心疼，透明的让我感动，坏坏的让我疯狂等词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可爱女人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可爱女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张惠妹的《趁早》是张惠妹的经典伤情歌之一，唱出了在爱情中的无奈、痛苦和遗憾，以及对失去爱情后的感悟。后来在《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节目中被改编，广为传唱。

我这首歌是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张国荣将此曲演绎得深情大气，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感悟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之中。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坚定、孤独与释然，高音部分饱含深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力量完美地释放了出来，深深地打动着听众。下面就把这首张国荣的《我》送给大家。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论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多少人为了当大官啊，做大事啊，拼命累啊，累死了。人活在世界上最苦恼就是各种价值观的冲突矛盾，大家都要竞争比较，都要争取各种人间认为有利的东西，但是事实上那个在道来看的话呢，可能是有害的。庄子里面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你对一只猪照顾得很好，吃最好的，住得很舒服，三个月之后呢要去祭祀，这时候你替猪设想，就说早知道我宁可做一只普通的猪，吃不好穿不好，但至少活着。你替猪设想，那你怎么替人类自己设想呢？多少人为了当大官啊，做大事啊，拼命累啊，累死了。那你替自己设想的话，就知道说当大官做大事那个有什么必要呢？对，庄子自己的故事哦，他在水边钓鱼，楚国的国君派两个大夫来找他当宰相，庄子头都不回，听到他们讲话，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去帮忙料理国事。庄子说，你们楚国的庙堂上是不是有一只乌龟死了3000年？请问那只乌龟是希望死了被供在庙堂上，还是希望活着夹个尾巴在烂泥地里面爬？那两个大夫立刻说，当然希望活着夹个尾巴在地上爬。庄子说，对，我就是希望像那个活的乌龟一样，就是你们回去吧，叫我做官休想。这是庄子讲他很多这样的故事，这种故事本身看起来是个寓言的，好像很有趣，但是你从整体来看，区分避难起名，透过知的三个层次到最后变成起名，这是整个道家修炼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文字都是描写人悟道之后呢，要怎么样在人间修炼，要化解消除人间的相对的价值观。

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秦王李世民刚去追兵，又遇阻截呀。要么说一个人能成大事，哪那么容易呀？所谓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要想成就大事，在这逆境当中才能够增益其所不能啊。都是顺境，干什么事都顺，那有一些潜能量你是发挥不出来的，可能一辈子你都难以发现你其实还有一些伟大之处。只有在逆境当中，在磨练里头把你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哎，你突然间爆发了主观能动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困难打倒了，这就叫做增益其所不能。李世民也如此，就这一年呢，可以说是李世民的倒霉年。怎么呢？步步倒霉呀。也该你倒霉，过去你太顺了，又雁门救驾吧，又修建晋阳宫吧，又拔钉验绣吧，揭瓦验泥吧，又大战四平山吧，又晋阳起兵雨夜哭帐吧，净是你露脸了。这一年该栽跟头了，该受打击了，这要不锤炼锤炼，哪能成才呀？其实啊，我们要感谢命运当中的挫折，那才是锻炼咱们的铁锤和砧板呢。只有不断的被生活敲打，才能越挫越勇。当然了，这个敲打那也得有点度啊，这度太大了，对一些人呢也受不了。就拿今天李世民来说吧，一波三折呀，得先逃出大理寺，再逃出金庸城，好容易逃出来了，那房献伯带人又追过来了。好容易长河反水，把这房献伯给杀了，带着手下几员骑兵归顺大唐了。李世民刘文静啊，长出一口气呀，这下太好了，收了一员大将啊，而且呢还收了那么多兵，这路上更有保险了，哎，那不比我们三人跑强啊，哎，刚乐

了没有半分钟，突然间呢，由打密林当中杀出一队人马呀，把道路挡住，别走了，别走了，看看我们是谁。火把这么一点着，借着火光，李世民仔细一瞅，哎呦，对面俩老道啊，其中一个老道就在火把照耀之下看得十分真切，一张大驴脸，大胡子，满脸阴气，身穿着黑色道袍，这道袍之上什么都没绣，就是普普通通道袍，怎么的，在晚上啊，那也等于是掩护色呀。最为标志的是，此人头上顶着一个铁制莲花冠，这道观铁制的，而且比一般道观要大得多得多。你就看这道观吧，把它拿下来放秤上称一称，五斤得挂零啊！就这玩意压到头上，哦，李世民突然间明白了，明白什么呢？难怪这位没脖子呀，啊，那脖子是不能有，就莲花冠这么沉，往下这么一压，估摸着把这脖子也压腔子里头去了。但是同时，李世民也认出此人了，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当年那江都宫内黎阳观的观主，后来王世充的军师，铁冠道人。江飞熊，江飞熊旁边还有一匹马，马上还坐着一个老道，就这个老道啊，跟江飞熊这个身材差不多少，都是极其消瘦啊，但是呢也有区别，江飞熊啊，消瘦的像个电线杆子似的，就跟个竹竿似的，但是身姿是挺拔的，这位不然呢、啊？这位这个身子呀，好像就立不住，哎，曲里拐弯的，就像一根面条似的，一根蛇似的，在马上要是一颤悠，啊，叽溜溜溜，叽溜溜溜，叽溜溜溜，好嘛，你打远处一看呢，跟那鼓风机吹出来的那欢迎小人似的，也是个老道，也一张大驴脸，你看他们俩放在一起啊，两张大长脸，但相比之下。没江飞熊那张脸呢长得雄壮，但是用雄壮这个词儿啊形容这俩老道哎都不恰当，但是二人一比较，这江飞熊要比这位确实雄壮一些呀，起码来说江飞熊一部大胡子，哎，这位啊稀不楞登的小黄胡，显得更加的干巴，这要是白天一看呢，江飞熊面色虽然晦暗，但是还是有些正常颜色的，但这位呢面色是焦黄焦黄的，脸上还有一些浅麻子，头上也戴着道冠，但是比江飞熊要小得多呀，就他的道冠呢估摸着也就三两重吧，哎，也不知用银丝拧的用金丝拧的，反正斜不楞登的戴在头上啊。江飞熊背背一把大宝剑，可这位啊背背一对兵器，那对面李世民看不真切，书中暗表啊，背背的是一对护手电光钩，这位是谁？李世民呢不大认得，另外这火把照的也不是太亮，也看不清这个面目，书中暗表乃是江飞熊的师弟伏地毒蝎环法寺，目前乃为郑王王世充的副军师，没想到今天被这俩老道给拦住了，这俩老道一看李世民，哎呀，恨得牙根直痒啊，怎么的，我们俩为了夺那传国玉玺费了多大心思啊，光那地道把我们自己都掏晕了，都费了七巧玲珑心，最后还是被那程咬金给得了，哎，也罢也罢呀，程咬金这人呢确实这比我们哥俩论着智谋高上一截子，被他给耍了，被他给夺了，我们也能接受，

0: 接受，毕竟我们在一起斗过法呀，哎，没斗过人家，认赌服输不就完了吗？哎，没想到啊，这传国玉玺最后也没落程咬金手里，更没落西魏国手里，反倒是在紫金山被你李世民给夺了。你就靠着你兄弟李渊霸那一对擂鼓瓮金锤，打得十八家反王没了火种啊！啊，就凭武力给抢过去了。你说你们老李家多奸诈吧？多不讲规则吧？前些日子又把我们打了个大败，吃了你个大暴亏呀！嘿，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今天终于被我们哥俩把你堵上了，现在你手里可没有千军万马了，我看你今天还往哪逃。这俩人呢简直有些心花怒放，得意忘形了。那位说了，这俩老道怎么突然间在北邙山出现了？有原因呢，前文书说了，王世充被这李世民打得大败呀，还受了伤了，龟缩在洛阳，哪里也不出了，就在那里养伤。哎，结果呢，养了没两天，突然间得到线报，说秦王李世民北邙山设路，被程咬金给掠进金庸城了，然后被那李密关到了南牢啊！哎呀，王世充当时惊愕非常啊，还会出这事儿？真的假的？给我详细打探。打探了几轮回来都是一样啊，果然李世民被关入南牢。哎呀，嘿嘿，李世民呢、啊、你也有今天呢 啊你把本王打得如此狼狈，哎，自有人收拾你。这一回、啊、我看你怎能脱身呢？哎呀，但又一琢磨，那李密既然不放李世民，看这意思呀，想拿李世民做要挟呀，要跟李渊谈条件，不要兵就要地呀。无论是李渊给兵给地，那对我都不利呀。这最严重的是，他万一跟李渊合起手来，让李渊发兵来打洛阳呢？啊？你不打洛阳，我把你儿子宰了。你打下洛阳，把洛阳给我，儿子我给你送过去。你打洛阳的时候，我也配合。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或许也有啊。总之啊，李世民这么一个宝贝落到李密那里了，对李密来说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哎呀，我怎么不派人到北邙山埋伏去？嗯？这李世民我怎么没看到他跑北邙山去了？要是落我手里该多好啊！哎，做这美梦没用啊！哎，这王充啊唉声叹气，江飞雄、黄法四俩军师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呢使个眼色，彼此心意相通啊，赶紧走过来。正王，我们觉得这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嗯，王世充说，军师你们何意呀？这王，您想，李渊呢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呀，李密要给李渊提什么要求，李渊能那么痛快答应吗？一定不会的。不但不会痛快答应，这李渊呢一定会想方设法营救他的儿子。老李家手眼通天呢，手下能人也不少啊。那西魏国内也有跟老李家关系比较好的人呢，弄不巧啊，也许人家两个老李家会讲和，也或许有人能够把这李世民由打金庸城给偷出来，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儿。那么甭管哪种可能，李世民都得由打金庸城出来呀。那么王家千岁，如果说咱们在这北邙山，李世民由打金庸城去那新安城的必经之路上设伏，等李世民一出来，咱给他抓住， 那不就成咱的人质了吗？王世充说：“两位，你们的意思，甭管是李密把李世民送出来，还是说李世民自己跑出来，咱在中间截胡，咱给他截一刀，把这李世民再掠入洛阳城。”对，王家千岁，您觉得这样怎样？好是好啊，但未免有些太天真了吧？啊，哪那么好事啊？如果说李密跟李渊讲和了，把李世民送出来，那必然得派大队人马一路护送啊。咱要在半路中设伏，那人数必然不能太多了。太多的话，一出洛阳城，人家金庸城那边就得到讯息了，目标太大了。我们要想设伏，那就得偷偷的派人出去，最多最多不能超过50人呢，而且还得分批出去。但是50人，人家那里护送李世民的，那也不会少于100-200人呢。咱还是没胜算呢，真打起来，咱未必能占得了上风，何况说把人再掠过来呢？哎，王千岁，是这样，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那如果老天不让咱们夺，那怎么也夺不了。如果像您所说那样，李密派人护送李世民护送回去，那咱就没辙了啊，那只能放弃这个机会。那万一李密跟李渊没打和，而是李世民通过其他的方略逃出金庸城了，这时身边一定不会带太多人呢。那如果咱在那里设伏，摆个口袋阵，他一脑袋不就钻进来了，咱不就逮住这条大肥鱼了吗？但这个几率有多大呢？那万一没逃出来，哎呀，王家千岁，咱们打的就是一个万一逃出来了。打的就是个低几率，所谓的机遇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呢。如果咱没准备，就算有这机遇，咱也抓不到手。咱如果有准备，只要有这机遇，咱就能给他抓住。那两位军师，你们的意思，咱来一个捉笨的守株待兔？
1: 对。
0: 咱就是捉笨的守株待兔，咱派人过去，天天蹲点儿，咱就在那里等，有可能就等到时机。那如果没有等到，那大家就辛苦点呗啊！是老天不给咱们这个机会，那咱也没有太大损失，只不过这些人呢稍微劳累一番呢。这个劳累，臣不给别人。既然这个计策是臣出的，臣愿意为我王担这个牢。我们哥俩愿意带人走一趟，在那里设伏，等一天，等两天，等10天，等1个月，一直等到要么李世民跑出来了，要么李世民被护送出来了，要么李世民就死在金庸城了。反正总有一个节点呢，等到那个节点，我们要么把李世民带回来，要么我们呢，就收队归来。但甭管如何，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呀。这就跟赌博一样，我们就压这一次低概率的事件。王世充说：“如果两位军师肯为本王受累，本王对此也是支持的，我也不反对。”反正是现在呢，咱们也处在养精蓄锐过程当中，也不急于再出城，或对唐，或对魏发起进攻啊。那既然这个时候，咱就对咱自己找点事儿吧。王家千岁明鉴。那好，两位军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挑选什么样人，怎么出去，

0: 么埋伏，你们呢，尽管去做，有变异行事之权。只不过呢，见到李世民最好是抓活的，别给弄死了也就是了。这一点王家千岁尽管放心。这俩老道真不简单呢，也算是这俩老道具有坚韧不拔的品格。从这个品格来说是好的啊，坚韧不拔可不是吗？要是没这股劲儿啊，那江都地道怎么挖出来的？那地道里头那些东西怎么设计出来的？煞费苦心呢。在一件事情没有出现之前，即便是低概率，人家呢也能投入100%的努力。这就是王世充跟这两位老道人家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好品格。不像有些人，哎呀，这个概率太低了，得了，得了，得了，别干这事儿了。但是王世充、环法寺、江飞雄知道啊，我们之前没有太多资源呢，大概率的事情大家全盯着，我们未必能够抢过大家。越是小概率，越有人忽略，越有人不屑，哎，我们就盯着。那万一这小概率成为事实呢？他们都没有准备，而我们有准备，那这个机会就留给我们这些有准备之人，有可能我们就获其大利呀。所以人家呢，真有愚公移山、守株待兔的精神呢。于是呢，就开始准备了，点齐了50名精兵啊，都是骑兵，悄悄的分批，扮作平民老百姓，一一的出了城了。这俩老道也如此，也混出城中啊，一直来到北邙山，就隐在北邙山山坳当中，找了一处僻静没有人发现地方，就埋伏在那里了，做了分工啊，一天几班倒，有人专职的出去放哨去，有近哨，有远哨，只要发现金庸城有异动，立刻来报，然后再根据这个异动的信息分析是不是秦王李世民由打金庸城脱逃了。这俩老道带着50人呢，就在这里蹲起点来了。这个蹲点啊最辛苦，你看我们现在警察同志啊，为了一个案子，为了抓捕某个嫌疑人，这嫌疑人呢可能会来此地，但是呢谁也说不好，那就在这里蹲，没办法，只能用这笨办法。但越是笨办法越可能是最聪明的办法。你就在这里咬着牙蹲吧，蹲一天，蹲两天，有的时候蹲上半年，哎，突然间这犯罪嫌疑人这天晚上来了，这一下子给扣住了。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在这里蹲坑蹲点儿也是最枯燥的，你这精神是一直紧张的，一直用眼睛紧盯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一分哪一秒会过来，在哪一分哪一秒会离开。你稍微的一松懈，人家可能来了你没看见，等你再打精神，人家走了你白蹲了。所以这玩意儿也是考验人的耐性的。这俩老道在这方面那绝对高于一般人呢。你这要让程咬金盯盯两天烦了，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好嘛，干嘛呢？这是大眼瞪小眼的，我宁肯想其他方法，盯不住。但这俩老道盯得住，一天分几班，这俩老道啊在这瞪着眼睛就盯着。那有好天还行，遇到刮风下雨，遇到降温，深秋了，马上入冬了，山沟沟里那玩意儿冷啊，把这俩老道啊也冻坏了的。哎呀，受着这个苦，受着个罪就甭提了呀，在这一蹲一个多月呀，手下这人呢都蹲不住了，有很多人想打退堂鼓，这俩老道把眼一瞪，都给我待着，哪个敢言撤就宰了他们。别忘了我们有变异行事之权，那蹲蹲看看能不能蹲来，哎，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晚上还真就让这俩老道蹲来了亲王。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二道蹲点儿堵秦王，环法寺江飞雄，这俩老道啊还真有点耐力，在这北邙山一蹲，蹲了一个多月呀，本来就瘦，现在呢更瘦了，都皮包骨头了，都手下之人早没耐心了，但这俩老道还坚信努力一定能够得到机遇，一个劲的在这等啊，在这候啊，哎，真是苦心人天不负啊！你甭管这人好人还是歹人，只要奔一个目标，他肯努力，基本都能成功啊！还真让这俩老道今天晚间在这里把李世民给等到了。其实今天白天他们已然警觉了，怎么呢？长哨短哨发现了。有打金庸城中出现一队人，这队人呢有两个骑马的，后面带了三匹马，看那马呀毛色都非常好啊，一看那就是良马，不知道是干嘛的。后来发现呢，这两个人呢把这三匹马就带进了官道当中这座密林之内，把三匹马就拴那儿了，这马嚼头啊都给带得牢牢的，这马连张嘴叫都叫出来，然后两人骑马又回去了。哨兵把这事儿给江飞雄环法寺一说，嗯，这俩监老道啊四个大眼珠子不够转悠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怎么的在琢磨呀，这那么奇怪，在密林当中为何配了三匹马呀，看看去看看看去，还专门的呀到这看了看，一瞅确实是良马呀。有人还说呢，哎呦这不给咱送来吗，哎，这不是谁哎拴到这里了，干脆啊咱给他顺手牵马牵走得了，那叫顺手牵羊，这是马咱给他牵走得了，胡说八道，哎，这人把这三匹马拴到此处必有缘由啊，那一定是给什么人准备的，有人要到此换马呀，骑上这三匹良马就得跑，那什么人要有打金庸城出来再换马跑呢，哎呦，莫非真让咱们等到了，这三匹马等待的乃是李世民和刘文静吗，那不对呀，李世民刘文静是俩人呢，两匹马就够了，为何三匹马呀，哎，他困在南牢中是俩人呢，要救他出来不还得有外人吗，弄不巧还有一个人呢，言之有理言之有理，看来这三匹马可疑，嗯，赶紧的派着长哨今天多加哨给我打探啊，严密关注金庸城动向。各位啊，咱们今天呢就埋伏在这密林当中，埋伏深点啊，大家别吭声，今天就在这里，这叫守株待兔，这三匹马不要动它，走走走走走。江飞雄环法寺带着这些人呢就缩进了密林当中啊，离这三匹马稍微远点，这密林这树木长得纵横啊，互相遮掩，往里头近身20米你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了，黑咕隆咚的，就在此休息。另外呢给这马全带上嚼的，让他们不能吭声啊，咱们今天就在这里坐等了。他们坐等把长哨短哨放出去了，李世民等人呢往这一来，长哨就发现了，长哨赶紧的往这里头传递信号啊，有打金庸城发现出来一辆可疑车辆啊，这边一发信号，这边呢就得到了，说怎么发的信号啊，人家自有人家的方法，模仿个鸟叫唤呢，射一只响箭呢，说射响箭李世民他们不听见了吗，人家离得远呢，长哨也不是在近前呢，在某处高高的山坡上以高临下看远处看得仔细，一瞅哟出来一辆车，赶紧的望着送信儿，那远的呢车上之人怎能听见呢，总之人家有方法把信号传递过来，短哨听到了 赶紧往密林里禀报啊。

下子，环法寺江飞雄精神头起来了。本来呢，在那里缩着，冻得浑身打哆嗦，又是一个难熬之夜呀。突然间听到有可疑车辆又打金融城出来了，嘟嘟，马上精神起来了，都起来，赶紧的整装带队，弄不巧啊，今天晚上有情况，赶紧的把这人全给搅动起来，赶快披挂整齐了，上了马，让那马蹄子上啊都绑上布，威武灵不用摘，怎么根本就没带？由打洛阳城出来就没带威武灵，知道啊要来蹲点，要打埋伏，所以呢这些响器全没带呀，悄没声动的就由打树林深处往前面慢慢的钻，奔那三匹马过去了。心说话呀，有可能他们就得在这里换马呀，这三匹马跟那马车有可能有关系，即便没关系，三匹马离大道那么近，我们呢就在大道那里把这马车拦住，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时啊，长哨短哨还不停的望着报信儿啊，确实有一辆可疑车辆啊，哎呦，发现可疑车辆后面好像有追兵啊。江飞兄换法寺那更加激动了，有追兵就证明前面的车辆更加可疑，谁知道里头坐的什么人呢？是不是秦王李世民跑出来了？有可能啊，快快快快快快加速前进呢。等来到三匹马附近的时候，行，全匍匐起来，全趴下啊，把马往远处稍微牵牵，咱们呢就在这里静候，让这长哨短哨继续打探呢。后来发现这辆马车就停在密林旁边了，由打马车之上下来几个人呢，环法寺一看，这里头肯定有鬼，咱上去。被江飞雄给按住了，且慢动手，再看一看，一则咱们分辨清楚，另外一个呢，你别忘了后面还有追兵呢，如果说咱现在上前，肯定跟后面追兵就碰到一起了，要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呀。咱呢先待在暗处，看那些追兵到底跟这三个人有什么关系，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真的打，哎，咱就看着他们打，等到他们两败俱伤了，咱们坐收渔人之利。如果说把三个人抓住了，哎，他们想走，到那个时候咱再冲出去拦住他们也不为迟晚。对，还是师兄考虑周到啊。所以呢他们呢还是在这里静伏，一直看着李世民三人把那三匹马解下来，然后牵到树林外，各自上马，正要走呢，后面房献伯也追到了。双方这么一对话，哎呦，在暗处的江飞雄环法寺心花怒放啊，嗨，果然是秦王，真让我们给等到了。哎呀，小唐童啊，小唐童，这一次你插翅也难飞呀，现在怎么着？现在先看他们内斗，等他们斗完了咱再上去，这样也节省咱的人力，明白？他们就一直啊在暗中蛰伏，连眼皮都不眨，就盯着这大道之上所发生事情。后来发现呢，又有一队人马追过来了，一听这话音，哎呦，这位是长河呀，瓦岗的有名将领啊。再一瞅啊，两方加起来十多位骑兵啊，我们50来位，真要打起来也有胜算呢。再看看他们之间怎么争斗了，他们还在旁边蛰伏啊。后来发现长河把房献伯给宰了，投靠了秦王了。哎呦，这小唐童够有魅力的呀。再一看有几匹马跑了，这一下子呀削弱了他们的实力了。再一看人家那边没发生战斗，马上整队，人家要走了，那不能再等了呀，再等煮熟鸭子就飞了。哎，上吧，江飞雄环法寺这才命令众人纷纷上马，他们俩也跳上马

催马出树林，把李世民等人给拦住了。哈哈一笑啊，哈哈哈，无量天尊，秦王，别来无恙否？李世民一看是这俩老道，倒吸一口凉气，知道这俩老道武艺高强啊，而且阴险毒辣呀。再往他们身后一看，50多位骑兵啊，各拿刀枪。李世民一看，我们这里啊，也就是有那么7、8个骑兵，加上我，加上长河，能打仗的那也就是10个人吧，以一敌五，焉有胜算呢？另外自己现在也没有合手兵器呀，所以李世民呢，让长河递给自己一把兵器。长河也明白呀，李世民那边只有一把匕首，正好这不死一位呀。方献伯手中大刀，那就给李世民吧，命人下去把大刀捡起来递给李世民呢。李世民接在手中一掂量，这刀比自己定汤刀要轻得多，但是总比没有强啊，了胜于无啊。把刀往手中一端，李世民说：“两位道爷，深更半夜在此拦路，所谓何故啊？”啊啊啊！秦王，你这么聪明，怎么还问如此愚蠢的话呀？哎，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不是一天半天了，等了1个多月了，就是为了守株待你这兔，今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没别的意思，奉了我家郑王之令，特来请秦王到我们洛阳一叙，到那里呀，拜见拜见天子，跟我家郑王啊商谈商谈，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款待秦王的，你放心，一定比你在金庸城南牢之内待遇要好。秦王啊，希望你看在我等在此守候一月有余的份上，哎，不要抵抗，随着我们赶赴东都啊，你是我们的贵宾，我们呢也会以礼相待。李世民冷笑一声，那我要是不去呢？主人请客，客人可以不应邀啊。哦，不应邀啊啊啊！秦王啊，你是个明白人呐，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不应邀，你待怎样啊？啊，如果说我们盛情来请您不去，那就是敬酒不吃，得吃罚酒了。我们绑也得把您绑过去，没办法，这是我家郑王给我们的任务啊。秦王如此睿智，不会自寻这个烦恼吧？不会自找这个难堪吧？秦王啊，您看您现在打扮，哎，漂漂亮亮的，像个宫女啊。我们知道啊，您这肯定金蝉脱壳，来了个男扮女装。如果你肯受我们邀请的话，哎，我们呢给你时间，让你把这女装卸下来，恢复男儿身，随我们一起赶奔东都。您如果不答应，那一会儿动起手来把您捆上，你这一身装束可就脱不了了，把你抬进东都，千人瞅万人瞧，您这男扮女装的丑事可就天下尽知了，您说您多丢脸呢。李世民一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司马懿当年还穿过诸葛亮送来的女装呢，我又为何不能穿戴呀？啊，想在这方面来讽刺我，来侮辱我，你们呢打错算盘了。我告诉你们，东都洛阳我是怎么也不会去的，你们如果用武力，那咱们就在此以武力相拼，大不了拼不过我扭头再回金庸城。你想想那西魏王会杀我们啊？他只不过想以我向我父皇所

着倒退呀！哎，这是你自找的。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在这里多费口舌了。一会儿天就亮了，反倒不便了。那你要不跟我们走，众位兄弟，在这后面人呢，把刀枪全举起来了。看见没？前面这些人，只有李世民给我活捉了，其他人等。放下兵器不抵抗，可饶活命；如若不然，全部就地格杀。无论，俺是李世民这边呢，也把刀一举。各位啊，虽说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呢，也已然有了生死之交了。随本王打赢这场仗，返回关中，个个封侯。李世民也把这大话扔出去了，现在呢，那就得以重金买猛士了。这些人一听啊，哎呦，有些人撇嘴了，怎么呢？原来本以为啊，跟着常将军保着秦王回去，轻轻松松的，我们呢也能够加官进爵，哎，起码来说，我们能够在大唐那里立住脚。现在一看，好嘛，刚投大唐就得卖命啊，而且这真是卖命，一点胜算都没有。人家那边五十来位呀，我们这边这怎么打呀？长河也看出来了，长河心说话，嘿嘿，这就是我的抉择呀。但是既然已然选择了，你就不能再打退堂鼓了，说我现在扔下秦王我不管了，我再退回金庸城，可能吗？啊，那条路已然堵死了，现在那就得一条道走到黑，就得在这里卖命保秦王了。再看人秦王敢把刀换，这位秦王李世民呢，万号冒险王啊，只要打仗，人家作为主帅的从来不退缩在阵后啊，都是冲锋在阵前呢，身先士卒，为着万将之楷模呀。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呢，有如此英雄相伴，又有何惧哉？想到此处啊，把掌中偃月刀天上一举，各位兄弟，咱们既然保着秦王了，秦王就是咱们的主公，绝不允许外寇伤主公一分寒毛。各位，随我长河答应此仗。那长河呀，也是久经战阵的，他在这里一做动员，那几个人一想啊，也是啊，事到如今只有打了。瓦岗军那不是闹着玩的，一个个也能够以一顶十啊。想到此处，唰唰，也都把刀枪举起来了。环法寺江飞雄一瞅，好啊，看来啊，一场凶杀恶斗在所难免。来，给我上吧！这边催马向前呢，李世民告诉刘文静、徐孝德，还是刚才策略，打起来你们俩别管我们，你们俩瞅机会赶紧跑，你们在这里管我们，那就是我们的累赘呀。你们能逃出升天，我们呢这心就放下了，别管我们啊！哎呦，刘文静一看，这多好，这多好！刚才呢，哎，有了生的希望了，哎呀，剧情反转过来了，没想到没反转两秒吧，又反转回去了。你这怎么比短剧翻得还快呢？啊，哎呀，这人生啊，人生真如短剧，人生真如评书啊，他还挺有感触的。好，我说世民呢，二郎，你可要多加小心呀，人家他上来了。怎么，人家人已经上来了。李世民一咬牙，李世民心说话，我今天豁出去了，我现在呢不要怕死，我也很难死。为什么呢？知道对方要抓自己，要活的不要死的，所以呢，对方要跟自己打，那就得留着情面，顶多伤到自己，不会对自己下死手。起码来说，这刚开始战，那不会对自己下死手。我先劈他几个人，耗损一下他们那边的实力，等他们那边

要对我下死手了。哎，他们的实力也被我消耗的差不离了，那是也好打了。所以呢，我得冲到前头给这些人都挡着点儿，我就是个盾牌呀。你别看现在这个情况这么紧急，人家李世民也定好了这么一个拼死肉盾的策略。所以李世民呢，往前一催马，告诉昌河，你管后面，我打前面的，催马就出去了。昌河一看，嘿，暗挑大拇指，罢了，确实不愧是冒险王啊，人家真的不吝呢。就见李世民哈大喊一声，把掌中大刀一举，挡我这死，让你们见识见识秦王的厉害啊！过去了，这边郑兵往上一围，要捉拿李世民，刀枪并举。李世民不管这一套，唰，大刀一晃，哎呦，这人呢，赶紧的招架相还呢，但也注意分寸呢，别伤着李世民，别扎死李世民。这是我家军师再三嘱咐的呀！啊，杀呀，定打，啪呀，啪啪啪啪啪！怎么的？你不杀李世民，李世民这手上可不留情啊！大刀抡圆了，像切瓜断菜似的，咔咔咔，啪呀，啪啪啪！也，我梁天尊，这俩老道一瞅啊，眨眼功夫有三四位被李世民劈落马下呀，还有两三位被李世民砍中胳膊，戳中腿，有一位把马腿砍折了，把这位盖底下了呀。俩老大一看这李世民要拼命啊，互相望了一眼，喊了一声：“尔等，给我打剩下的人，这李世民交给我们俩了。”这俩老道啊，催马向前，一个晃动丧门七星剑，一个把这一对护手电光双钩给拽出来了。二道困秦王，咱们下回再说。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红，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相信大家伙一听着我这声，你一定非常高兴，是吧？反正我跟你说，尚威这个人呢，长得呀，包括声音呢，都比较有喜感。你就记住吧，每天只要你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让你心情不感冒的爱上微笑。尚威就领着你微笑，天天跟我做一笑笑，二笑笑，三笑笑，反正慢慢的你就看着吧，你就满脸笑容了。很多朋友啊，今天跟我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薇姐，为什么我一个月总有那么30多天不想上班呢？我跟你说， 一个月有30多天不想上班，说明你这个人心态有问题。但是你要说在周一周二的时候，你要是对上班啊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想法，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啥？我现在总结出来了，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天就跟一个恋爱的过程是一样的。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想想星期一的感觉像不像失恋了？失恋呢，哎呀特别痛苦啊，来到这儿啊心情比上分还严重啊，就这种还沉重。星期二感觉就像找不着对象似的，没招没落的。星期三感觉就像暗恋一样，就是哎呀啥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呢？星期四的感觉就是准备告白一样跃跃欲试。星期五的感觉就像初恋一样，特别甜蜜和酸涩的感觉。哎呀星期六感觉那就不用说了，像热恋一样。而星期天的感觉又跟快要分手了似的，无限循环。所以说啊，一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天不同的感觉会让你有不同的工作的状态。但是你看我就不一样，我呢周一到周七始终保持足够的精神状态来面对收音机前的各种朋友。因为啥？因为我懂得营销。你说你懂得营销，你在这做节目啊？你不出去卖东西去，你不出去做生意去？我跟你说，我这营销跟你们的营销不一样。而且呢，我跟你说，我懂得营销不一定用在我的身上。比如说，我现在就已经成为我们办公室的恋爱军师了。我们办公室谁要是有什么恋爱方面的问题，保证第一时间找我。然后我也现在总结出了一套恋爱营销的理论，你听我跟你说说啊。比如说男生对女生说，我是最棒的，我保证让你幸福，跟我好吧。这叫啥？这叫推销。业务员通常都这么干，推销。另外你再看，男生对女生说，我爹有3处房子，你要跟我好，以后都是你的。这叫啥？这不叫推销，这叫促销。促销不都有赠品啥的吗？对不对？这叫促销。另外呢，男生根本不对女生表白，但是女生已经被男生的气质和风度所迷倒了。这不用说别的，这根本不用促销，也不用推销，这直接就是营销。还有啊，还有女生不认识男生，但是她的所有的朋友都对她夸赞这个男生特别好特别好。这叫啥？这就是品牌的力量。现在我们不打造这么一个品牌吗？啊，我们节目就也是一个品牌，爱上微笑啊。我自己节目主持人也是一个品牌，我叫尚薇。我这个人非常简单，非常的踏实，当然也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尚薇呢都会跟大家说一些实实在在的话，也会鼓励大家呢积极向上的面对生活。比如说，我觉得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应该做一个简单的人，踏实而务实。不沉溺于幻想，不庸人自扰，自扰。另外，要快乐，要开朗，要坚韧，要温暖，对人要真诚，要诚恳，要坦然，要慷慨，要宽容，要有平常心，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于困境和磨难微笑面对，多看书，看好书，少吃点吃好的，要有梦想，即使那个梦想非常遥远。所以说我呢在平时的生活里就常怀感恩之心啊。我昨天晚上上那个楼下小卖店去买东西去了，家里冰箱空了，那你说我要是饿了的时候，大半夜的，你说怎么办？所以说在楼下小卖店买点吃的啥的，买点东西啊。后来一共呢算一下账也花了30块钱，我当时一翻兜，妈呀，没有零钱了。行啊，那就把这100块钱给我找回吧，就把那100块钱给老板了。老板当时找了我一张50的，一张20的，对不对？我一共花30，找一张50，一张20，这不正好100吗？老板当时特别好心，就提醒了我一句，他说现在呀，50块钱假币特别多，你一定要看清楚点。当时我心想，你看人这老板，我呀在楼上住多少年了， 我很少在楼下这小便利店买东西，但是你看人家啊，人真是不错啊，能现在有这种觉悟提醒你看看真币还是假币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于是乎我当时啊就认真的看了一下那个钞票，他不告诉我说50块钱假币很多吗，我就认真看了一下，你别说这张50还真是真的。于是乎我拎着这些好吃的就打道回府了，回家了。结果回家之后我发现我那个娘哎，那张20的是假的。另外我跟你说，哎呀我就觉得这20块钱呢能够给我一些教训，于是我就把这20块钱呢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了，夹在那儿，让他时刻提醒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另外呢我在上午在准备我文案的时候啊，准备节目文案的时候接出一个电话，这电话谁打的呢，是有一个小听众，有多小呢，他也就是9岁到10岁左右，大概是9岁半。因为那天我一问00后，我的妈呀，现在刚12年，00后的话最多才12岁，对不对？我没敢继续往下问，我怕继续往下问人家再管我叫阿姨。于是乎呢，哎，这个就交下了这么一个朋友。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说，薇姐，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啊，圆圆呢？圆圆，你有啥事儿啊？你跟薇姐说说。薇姐，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我尴尬的事儿，而且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给我分析分析呗。我说行啊，啥事儿啊？你告诉我。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呀，那个他们有一个老师叫宇文天。啊，宇文天，我才想起来，想半天，他们老师啊叫宇文天。然后那天呢，那个他见着那个老师之后，跟老师打招呼了，宇老师你好。后来你老师啊非常尴尬，跟他说，孩子，你不能管我叫宇老师，你得管我叫宇文老师，知道吧？因为呀，宇不是我的姓，宇文才是我的姓。你得管我叫语文老师，知道吧？然后之后圆圆就在那儿愣了一会儿，就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我为什么要叫你语文老师啊？你不是教数学的吗？哎呀，你看人老师都跟你解释了，说复姓，语文是复姓，那老师数学是不是复姓啊？所以说这孩子呀，你都说10来岁了，但是这些问题还是不懂，所以说智商可以高，但是情商也一定要高。一说到这个智商的问题啊，就到了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话说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的高峰掉下来，最后他是怎么死的？猜一猜，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的高峰掉下来，最后他是怎么死的？啊，来说一说你的观点。爱上微笑正在直播，听到我的声音你笑了吗？如果你笑了，说明你还挺正常，你要是不笑的话也挺正常。嗯，今天这个问题吧的确挺老的，但是老它有老的好处，老就可以说明它经典，但是经典是经典，你不能还是按原来的套路来回答，你别忘了咱们节目从不按套走，也从来不按路走，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再猜一猜，你说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高的山峰掉下来，它是怎么死的呢？我不跟你说，上午的时候我接着一个孩子给我打个电话吗？那孩子呀跟我说了好多好多他在上学的时候的事儿啊啊，他呢他说前两天考试考啥呢？考政治。我寻思，哎妈呀，现在小学生 去学政治了。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的是思想品德呀。他说，哎，你得懂政治，你知道不？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后来他说考政治，然后呢他写好名字开始答题，最后啊他涂答题卡，答题卡他一检查，他发现选择题一共20道题，1到5题他选的 A， 6到10选的 B， 11到15选的 C， 15到20选的是 D。 然后其他题目都做完了之后，他一检查发现不会这么巧吧，1到5是 A， 6到10是 B， 11到15

天，老师讲题目，发试卷，对答案，还真是一到五是 A，六到十是 B，十到十五是 C，15到20是 D。当时全班同学都懵了，老师，你怎么才能想出这么出题呀？老师，我当时本来选对了，我以为是错的，我就改了答案了。这个时候，老师啊，非常淡定地跟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话：“同学们，我要通过这件事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选择，凡事皆有可能。”全班同学都在那儿哭，老师，你带不带这样的呀？说有的时候一听他讲这些学生的现在呀，我就想到了我的过去，想到我上学的时候的青葱懵懂的岁月，也想到我上学的时候如何的彪悍。一个人的彪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的彪悍是从小到大的，你不可能是后天养成，而且从20多岁从中间嘎嘣一下出来的，那基本上不可能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其实一直吧，彪悍呢，只是我这个。人的标签儿，我这个人呢，从内心来看，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上大学那时候，我就看出我们班同学了，不买笔，逮着谁笔呀，就使劲用啊！包括现在在我们办公室也是啊，就找不着笔，你买一支笔没了，买一支笔没了。当然不是说有人偷啊，但是我跟你说，到谁手基本上不还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但是我跟你说，我们班吧有一个男生，这男生我特别看不惯，因为啥？他特别爱占便宜。那天嘛，我就捡了一支笔，然后呢，捡完一支笔之后，我是善良的，而且我从来不缺笔用啊。就是那个我大外甥女儿平时画画啥的，剩下的笔都我用。我从来不缺笔，所以说捡着笔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都给大家伙儿。然后那天我捡着一支笔，而且这支笔挺好看的，还是一支钢笔，红色的啊。然后还是一支很有名的钢笔，我一看上面标签，我就知道价格不菲啊。于是乎，我就在我们班级，我就说：“哎，谁丢笔了？谁丢笔了？上我这认领啊！我告诉你，这支笔贼好。”然后我们班那个特别愿占便宜那个男生就过来，就凑到我身边了。然后左瞧瞧，右瞧瞧，左瞧瞧，右瞧瞧。我说你干啥？你干啥？你有啥事儿？他说那笔是我丢的。我说那笔是你丢的，啥色儿的呀？他说就那色儿的呗，还能啥色儿的呀？完了，我说你丢的，你确定啊？他说真是我丢的。我说那你丢你怎么丢你厕所去了？这笔是我在女厕所捡的。真事儿，我还整不了你。我上那个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大家都知道播音主持啊。但是播音主持呢，跟我们一起这个是一个系的，同样的一起上课的，还有一个专业叫影视表演和影视导演。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呢平时真就挺有想法的，而且呢面相长得也好，就唯独有一点，用现在网络语言说就是天然呆，人长得有点呆滞啊。然后呢，我们考试考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说，哎，你虽然说长得还行啊，但是你天然呆，你是怎么考上的呢？完了，他就说，当时考试的时候那不是考数科吗？考数科老师就让表演表演，然后主考官当时说让装白痴，其他人都装的可像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别人装的可像了，最后为什么录取的是你呀？他说我没装啊，我就走了一圈，最后就给我选上了。所以说，表演还是需要天分的。

传小纸条，要么呢就是在那块看课外书，甚至有一回有一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很饿很饿，竟然把方便面给泡了。你说你要干嚼也就罢了，还泡上方便面了。但是他为了不让老师发现，他就把这个书啊立起来，然后呢把脑袋埋到书里边，在那块吃。但是你想想，泡方便面。那不有热气儿吗？热气儿还得是往上冒啊。后来老师当时看着了，非常冷静的就跟我们说：“这是哪位同学看书看得走火入魔了？”真事儿，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忘记当时的一幕幕。

0: 通常呢，像我们大学城这边哈，有很多房子，他们就是租给大学生的。而这些大学生通常，比如说像这个考研啦什么的啊，都在这儿租房子。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房东，他呢跟你说，平时不干别的，就买房子，买房子就靠学区，靠学区，然后就往外租。他一天比我还潇洒。然后他那天呢，正好大学那边他有两套房子，其中有一套房子租给大学生，一套房子自己呢现在还没租出去，所以说现在在里边住。那天呢，他就听着哈，他隔壁租给大学生那个屋，就好像能有个十来个人吧，就十来个同学回家聚会，当时啊，他就听着各种推杯换盏的声音，各种划拳猜谜的声音，各种就是你干了，你干了，我也干了，就各种这样的声音，就闹到很晚。当时他就寻思，哎呀妈呀，这帮大学生，你别看哈，挺能喝呀。他就寻思，第二天早晨寻思出来看看他们有多少啤酒瓶子，不就知道他们喝了多少酒了吗？结果第二天早晨出门一看，我的个妈呀，门口放了16箱喝完的冰糖雪梨。看，还是人大学生，多文艺。到了我们节目最后一段的时间了，等于说这个时间段，上面你是不是要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答案了？当然，好了，不为难大家了啊。下面时间我要公布他的答案了。今天我们问出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说，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高的山峰掉下来，最后它是怎么死的呢？有人说饿死，饿死那是传统答案，现在的答案是老死的，因为从几百万米的山峰掉下来，怎么也得经过7、80年。对于蚂蚁来说，7、80年的寿命简直可以活好几个来回了。话说，其实动物啊，跟人有什么区别？就在于我们会使用工具。这不是我总结出来的，这是我们生物老师告诉我们的。另外啊，前两天我上商场去买了一双皮靴，后来回家之后，我老公问我说："你多少钱呢？"我说："不贵。"问你多少钱？真不贵，1000。当时我老公特别吃惊，说："你看，一双鞋呀，就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了。"我当时我就教育他，我说："你这不对啊。"你这心态不对，你现在不应该感觉到吃惊，你应该感觉到感恩，你要感谢人类进化能够直立行走，不然你现在要买两双，你得花掉一个月的工资。所以说大家啊，每天呢活着就开开心心的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好了，今天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

0: 前，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
5: 小薇
6: 啊，小薇
5: 爱上微
6: 笑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10: 爱上微就跟我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爱微笑也跟我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的未来。有人说怎么一开始节目就唱上了呢？最近这歌多火，哎呀，嗨歌！一听这歌，我告诉你，不嗨你都嗨了。好，嗯，我们节目就这么开始了，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爱上微笑的上微啊！哎呀，我发现这家伙这天儿简直太好了，让我们这心情感觉非常的美妙。我告诉你啊，在这样的小天儿里边，不管你生活是多么的窘迫。不管你遇到啥根啥坎儿的，你就记住，那都不是事儿，钱都多余了，自己开心才是真正的开心。什么叫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废话，你必须得让自己呀、啊，哎，活得开开心心、明明白白的。我跟你说，听薇姐节目，除了精神方面有些刺激之外啊，还能学到很多的生活常识。比如说，如果说你饮食的速度不放缓，每天吃饭还是那么急三火四。

管在哪儿吃完之后，站起来就走，咔咔就走，这对身体非常不好。人都说了，吃完饭以后啊，要静坐几分钟，静坐完以后，慢慢的站起来，缓抬脚，轻落地，走路的姿势有多慢就多慢。结果看嘛哈，听完我节目哈，大伙吃完饭了，就往回走的时候，一大堆机器人在那咔咔咔咔咔咔。为什么有些人急三火四的？关键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着急，而且还有些事儿啊，的确是让你着急，不着急不行啊。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开个会呀，有时候上班啊，跟人约好了吧，你是不是都不能迟到啊？对不对？你不管干啥，你都得讲究个原则，不能迟到。我跟你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啊，开学报到，就要求大家准时去开那个班会去啊。结果有一个同学，恰恰就迟到了，迟到十分钟。当时老师，班主任老师吗？那必须得问问呢，你因为啥迟到啊？如果说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也许我就让你回到座位上了。那如果说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然后全班同学都在这看着了，那你说我不惩罚你，跑了你了。所以说必须得问。班主任老师就问说，你为啥迟到啊？当时我们就想说，迟到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你来的时候堵车了，比如说那个路上发生什么意外了，比如说你的书包落在家，你回去取去了，比如说等等等等吧。哎，这些原因我们都在想哈，他究竟因为啥迟到呢？结果这个男同学呀，跟我们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他说啥呢？他说早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妈没让他出去，给他拦了下来，因为他妈说及时未到，完他就迟到了。一直未到，哥们儿，你是不是太有才了？所以说这个学生啊，你不怕犯错，你犯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不对？改了再犯，犯了再改，千锤百炼。学生啊，你在学习的阶段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没有关系，只要你肯改就行啊。话说有这么一个学校啊，上课已经有段时间了，五个学生一起挨个去这个校长室认错去了。校长当时就挺纳闷儿啊，你看第一点对你们表示表扬，因为孩子不怕犯错，犯错你直接就说啊就行，承认错误，你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很好。但是你们因为啥来这认错呢？校长当时问第一个同学说，同学啊，这个非常好哈，你知道来认错了，那你得告诉我你犯了什么错误啊。当时第一个同学就说校长，我把花生给扔河里了。校长当时一想，把花生扔河里这也不算啥错误，你看着孩子大惊小怪的。花生扔河里了没事儿啊，我去吧。哎，又接着第二个学生来了，一样找校长认错。那个校长，我犯了个错误。校长说，那你犯啥错误了？他的回答跟第一个同学一样，说我把花生扔河里了。校长一想，这都犯一样的错误，你说你们几个还一起来干哈？你也回吧。哎，等到第三个学生也来到校长室，向校长承认错误。校长一问，他的答案跟前面一样，把花生给扔河里了，也让他回去了。哎，这前三个都一样嘛哈，第四个也一样，一直问到第五个的时候，第五个人进来，校长啊，校长说你咋的了？你来承认错误来了？他说不是校长，说那你咋的了？那个校长我，校长说那你叫啥呀？我叫花生。你叫什么花生呢？你是把那些给我找回来去。我跟你说，当年

对，那找大一点的地方，不能教官人自己去找去。教官呢，就给我们喊口令，然后呢，让我们往前走啊，往左拐呀，往右拐。教官就喊：去吧，走啊，呀，二呀，呀，二呀，向左转，呀，二呀，呀，二呀，向右转，呀，二呀，呀，二呀。哎，就这么走啊，一直往前走，走啊，走啊，走。然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教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碰着墙了，我们呢就往左拐，再碰着墙了，我们就往右拐，再碰着墙，我们还拐。最后啊，队伍里边终于有一个同学忍不住了，站出来说：“教官，你是在那玩贪食蛇呢吗？”教官当时说：“咦，你小子有眼力。学校的事儿啊，我发现哈，这一天学校的事儿真是多。因为啥？因为你看学校，它本来就有一个对立面。按说老师和学生，对不对？一个教授知识，一个汲取营养，按理说它不应该是对立面。可是它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最后就造成了一个对立面。”你觉得我分析是不是有道理？哎，所以说，通常有对立面的地方，他的故事就比较多。学校就是这么个地方，他人也多，对立面也多，冲突也多，哎，包袱也多。所以我特别喜欢学校，但是在学校的时候呢，说实话，我也很头疼。就我回想我的学生时代，我很头疼，头疼在哪儿？就考试呗。你是学生的时候，你不怕考试啊？所有人都怕考试。我还记得呀，我曾经在有一次考试之后，我做了一首词。大家知道那有个词牌名叫《江城子》，对吧？嗯，词牌名，我就利用这个词牌名，我写了一首词，叫做《江城子》考试。大家伙儿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听我来吟一吟呢？哎，来吧，说《江城子》考试。拿到试卷儿，透心凉，一紧张词汇忘，似曾相识解释却不详，语法阅读两茫茫，看作文泪千行，2小时后出考场，见同窗共悲伤，如此成绩捂脸见爹娘，待到成绩发榜日，楼顶上泪千行。没听懂啊？没听懂，你回去那个就是再读读《江城子》那首诗。你大学学啥专业？我跟你说，我大学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播音主持啊，里边还有一点叫电视编导。电视编导，你想想是不是得编点什么广告了、编剧呀、啊？这些你必须都得在行。我们当时上广告创意课，我跟你说，老师当时留一个作业。说让写一个广告词，不止写广告词，而且要写出来一个广告的脚本，然后无论介绍某一种产品都行。后来呀，我冥思苦想，我想了好几天，我想我最后我做个什么广告呢？要不然就做个美白沐浴露广告吧。哎，我自己编的啊，美白沐浴露叫啥呢？叫天生美吧。啊，自己给起个名儿叫“天生美”，自己做广告就“天生美美白沐浴露广告”，这么写的。我当时是设想了一个情境啊，拍出来就这样的，一个黑人小偷，黑人小偷啊，在中国跑，在中国行窃，然后呢，警察就在后面追赶，小偷，黑人小偷在前面跑，然后呢，中国警察在后面追赶，结果小偷跑着跑着，跑到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一咬牙，看旁边，哎呀妈呀，这儿有一个澡堂子，于是乎钻进了澡堂子。因为当时啊跑得太快，出了一身汗，他看到啊这澡堂里边正好有那天生美美白沐浴露，于是乎他就拿到手里，然后呢往头上、往身上一顿淋啊，给自己洗了一个畅快的澡。洗完之后啊，然后呢他就走出去了。走出去呢，左看看，右看看，发现警察没在，他就从浴室里钻了出去。钻出去之后啊，警察一下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当时寻，

班回来。结果意外发生了啊！警察当时拦住他之后问说，先生，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有一个黑人从这里钻出去？然后呢，小偷哈，看一看自己手，看一看自己的腿，看一看自己的脚丫，然后摸了摸自己滑嫩嫩的小白脸说，啊，那家伙呀，那家伙往那边跑了，你赶紧去吧。于是乎自己大摇大摆的走了。怎么样，你觉得我这创意难道不必吗？21世纪什么最贵还用说吗？那必须人才。21世纪人才什么最重要？创意。哎呀，跟你们这些人呢就交流不了，没文化太可怕。不过有些人特别特别的聪明啊。今天呢，既然咱说到了语文，既然咱说到了古诗词，既然咱说到了聪明，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有必要来跟大家再扩充一下我们的知识背囊了啊。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是这么说的，说孔雀东南飞，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古文叫孔雀东南飞，对吧？今天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孔雀向东南飞而不向西北飞呢？考虑一下，为什么孔雀向东南飞而不向西北飞？大家伙可以猜一下哟。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哎呀，这一天能不能有个好了？子欣，你说我为什么觉得这首歌这么好听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全身的各种兴奋细胞都能给我们调动出来，就像我的节目一样。每天你要是不打开收音机，你要是不调到950，不听爱上微笑，你说你能睡着觉吗？这是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

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老公，你当时啊娶我的时候是抱着我把我抱回了咱们家，现在咱俩离婚了，婚姻走到尽头了，我也想让你像当初一样把我抱出门儿。”当时她老公也没有反对啊，就按她说的把她抱出门儿，抱下楼，然后抱上了出租车。抱上出租车之后，他们俩当时就是意思就是以后啊再也不会见面了啊。临分手的时候啊，她这个老公脸色不太好，只说了两个字儿“珍重”。话说这两个字儿多感人呢，“珍重”，珍惜加保重，多么珍贵的两个字儿！就因为这两个字儿，我那个姐们儿一直感觉她老公啊还是爱她的。于是乎，俩人离婚了之后，一直没恋爱，一直没再找对象，就期待着和她这个前老公啊能够复合。直到前两天啊，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她遇到了她前老公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她前老公的这个好朋友啊，就跟她说了：“你说你啥时候胖不好，啥时候胖不好，非得离婚的时候胖。你瞅那天他抱你都累成啥样了，最后还跟你说了一句话：‘珍重’。”真假的真，重量的重，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吗？当时我姐妹就哭了，她说真重原来是真沉的意思呀，你东北人你不能说东北话吗你？说实话，幸福感呢，真的是我们广大民众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标准，对不对？你幸福吗？记者问他说：“你幸福吗？”完，他说：“我幸福。”说：“你为什么幸福啊？”他说：“因为我爸幸福。”记者当时就懵懂了，说：“为什么你爸幸福你就幸福呢？”后来这人说了：“因为我是亲生的。”最后究竟是哪个姓，他俩谁也没整明白。话说，在战国时期，有一位战士，他曾经在去打仗的时候，临别之际，师傅送给他一枚锦囊，并嘱咐他紧要关头才能打开，平时绝对不要看。于是乎，他谨遵师傅教导，拿着这枚锦囊冲上前线。在战场上，他杀敌，把对方打得溃不成军。结果，隔年大军入境，城内人心涣散。这个时候，他觉得，紧要关头到了，于是乎他想起了师傅当时赠他的锦囊，将锦囊打开，只见上面写了8个大字儿，上面写：“你现在一定很着急。”太准了。师傅说：“只有在危难之际才能把这锦囊打开，他会助我一臂之力，而且上面的话会非常准。结果啥？他说我当时一定很着急，你这不废话吗？我不着急，我打你锦囊干什么？为什么孔雀向东南飞而不向西北飞？因为西北有个高墙，它要往西北飞就得撞上。谢谢。这答案你想到了吗？想到你也不能说，我还不知道你们。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上火车站了。我有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出门啊。我即使没有时间，我出门坐火车，我坐火车坐到齐齐哈尔，我再坐回来，不行吗？那个时间3个小时总是有的吧，对不对？那也算我旅行了。

0: 天呢，跟我朋友，我们俩呢又打算去趟齐哈尔，然后我俩就在火车站，火车站那2:20开，我们俩不得在那等车吗？等车过来一个聋哑人，用手语向我俩乞讨啊！他当时他跟我比划，我也跟他比划，我跟他比划了半天，最后那个聋哑人无奈的走了。我朋友在旁边看着我跟他比划，特别好奇，说：“哎呀，少伟，你现在厉害了啊！你什么时候学的手语呀？你刚才跟他比划的是啥呀？”我说你这还看不懂吗？我跟他唱了一首小虎队的《爱呀》，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哎呀，你说人家能不走吗？关键，他手语我就学过这个呀，别的也没学过。哎，还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手语也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决定我要开拓思路，向手语进发。以后我广播哈，《爱上微笑》里边有个5分钟的手语档。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我跟你说，不白听啊，可以说能够调节你的心情，提高你的生活质量。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多少人为了当大官啊，做大事啊，拼命累啊，累死了。人活在世界上最苦恼就是各种价值观的冲突矛盾，大家都要竞争比较，都要争取各种人间认为有利的东西，但是事实上那个在道来看的话呢，可能是有害的。庄子里面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你对一只猪照顾得很好，吃最好的，住得很舒服，三个月之后呢要去祭祀，这时候你替猪设想，就说早知道我宁可做一只普通的猪，吃不好穿不好，但至少活着。你替猪设想，那你怎么替人类自己设想呢？多少人为了当大官啊，做大事啊，拼命累啊，累死了。那你替自己设想的话，就知道说当大官做大事那个有什么必要呢？对不对？庄子自己的故事哦，他在水边钓鱼，楚国的国君派两个大夫来找他当宰相，庄子头都不回，听到他们讲话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去帮忙料理国事。庄子说，你们楚国的庙堂上是不是有一只乌龟死了3000年？请问那只乌龟是希望死了被供在庙堂上，还是希望活着夹个尾巴在烂泥地里面爬？那两个大夫立刻说，当然希望活着夹个尾巴在地上爬。庄子说，对，我就是希望像那个活的乌龟一样，就是你们回去吧，叫我做官休想。这是庄子讲他很多这样的故事，这种故事本身看起来是个寓言的，好像很有趣，但是你从整体来看，区分避难起名，透过知的三个层次，到最后变成起名，这是整个道家修炼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文字都是描写人悟道之后呢，要怎么样在人间修炼，要化解消除人间的相对的价值观，
3: 要多一点是吧？
4: 是的。
3: 那您主攻的方向是哪些方面？
4: 啊，我主要是呢，关注我们的老年密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病种，主要是一个首先是老年和糖尿病，还有一些老年代谢性疾病合并的一些神经，包括中枢神经系和周围神经系统的一些病变。对。
3: 哦，虽然后边这些我听着都有点小陌生，可能不知道他的发病时的病症是什么样，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如果您有这方面疾病的，或者您了解这个疾病的，那应该是比我们要明白的多得多。但前面的这几个字，比如说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4: 对，
3: 那本身糖尿病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关注啊，它也比较磨人，然后他再到老年阶段去身体上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再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危害的时候，可能本身我们从个体上来讲，它也是很遭罪的一件事儿吧。
4: 我想是这样的。我首先就是给我刚才一个介绍这个优势病种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跟大家用最普通的语言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3: 哎，太好了。
4: 就是什么是糖尿病代谢性疾病，或者是他老年糖尿病，这个刚才大勇说了，说我们这个很熟悉。其实我说的合并的这种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病变呢，我可能再说的更具体一些。比如说你糖尿病合并一个脑血管病，比如说你中风了，拼瘫了，或者

0: 者是合并一个周围神经系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手脚啊麻木啊这样，还有手脚发凉啊，这些症状合并一个周围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或者是你糖尿病合并有眩晕呢，失眠呀，头痛啊，这个都属于我们就是主要治疗的一个领域
1: 哦呦，这三个词加在一起，我可听明白了。这个眩晕、失眠、头痛，这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首先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哎呦，有点晕啊，有的时候说血压高了呀，还是说血压低了呀，啊，还是说我身体有啥情况？有的老年朋友还容易自己做出判断。再比如说失眠，这失眠带来的可能就会更多了。神经性的啦，自己身体的一些原因呐，包括可能有的人说，哎呦，我这辈子就睡不好觉，这到了老了，这觉越来越少，那可能自己还意识不到，有这样的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误诊或者是延误了最佳的就诊时间的吗？
0: 其实就是我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很小的一个病例，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老年如果糖尿病人如果再合并一个失眠的这种情况哈，这个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个到门诊去就诊的这样一个患者。那么有很多人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失眠，其实他就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他就认为我这个跟我血糖是没有关系的，可能在患者的这个意识当中呢，觉得我这个睡眠和我这个糖尿病是一个独立分开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睡眠的情况其实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呢，就是我曾经有一个老年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在疫情期间他到我们那块儿去就诊的时候，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见着我就是说，哎呀，医生，我特别的痛苦的一件事儿，是我天天，我必须得是在凌晨2点的时候，我要起来注射一支胰岛素。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那么你胰岛素一天用了几次呢？”说：“我一天用了5次。”我想就是他因为胰岛功能特别差，他可能三短一长，这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个注射模型哈。但是呢，这个在凌晨2点，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可能确实是第一次发现了。然后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就是我是睡眠严重障碍的人。然后我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就是睡眠障碍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我们叫黎明现象，就是因为我睡不好觉，我的激素分泌异常，然后这比如说肾上腺素、甲状腺素，这个会影响到胰岛素的作用，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黎明的时候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个状态。
1: 哦，叫黎明现象。
0: 对，黎明现象没有办法。然后呢，就是医生给他，因为他经常在凌晨的时候出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高的血糖，大概持续3到4个小时左右。然后呢，他前一天晚上睡前打的胰岛素呢，又不能就是把这部分这个血
1: 挺不到
0: 糖，
1: 这时候。
0: 对，然后没有办法，然后医生给他出了一个治疗意见，就是天天凌晨2点的时候，在高峰来的时候之前把胰岛素注射上。所以我后来呢，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治疗方案的话是在那个以前的医生给他调整的治疗方案，那么在我那块儿可能更关注一下他的睡眠情况，那么解决了他睡眠情况，他把那个凌晨的胰岛素去掉了，所以我就觉得对于患者来说，可能不论是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么对于他血糖控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那从我们的理解上，就是我们的身体本来在那个时候是应该静静的休息的，大家所有的器官啊、脏器啊都处在平稳的状态下，但他呢，因为睡不了觉啊，所以他依然处在高运转的这种工作的状态，是这样的可能性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失眠还有眩晕的一些患者，可能对于他们的血糖的这种波动，他们只是考虑了，比如说单纯的在患者的角度来讲，他们只是考虑了，比如说我的饮食啊、运动啊、我的注射模式啊、胰岛素剂量类型啊，可能单纯关注的是药物的一个角度。那么从我其他的一个合并症的这个情况很少，就是能够有医生在帮他们去就是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影响因素。
1: 我们赵主任呢年纪轻轻，但是我们赵主任是全国中老中医药的专家、学术经验的这个继承人，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青年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我知道您现在也在带您的学生，带研究生。
0: 对，是的。
1: 啊，您带的学生也是从事这个角度、这个研究方面吗？
0: 对，我的研究方向的。

0: 主要是糖尿病合并神经系统的病变。
1: 在糖尿病患者当中，这样出现这样症状的患者数量多吗？比例高吗？
0: 其实是挺多的。其实我刚才说的神经系统的话，它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那我刚才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哈，就是小的病例，就是合并失眠。那么其实老年糖尿病影响它，就是刚才大勇说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就是除了治疗以外，我们更应该就是我们更应该是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比如说，我觉得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治疗的效果，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变，就是认知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比如说我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记忆力不是很好。
1: 对对。
0: 那么对于我们的治疗方案的话，第一，他的执行能力是差的，还有一个就是能对他的影响也特别大，那么他影响主要表，第一，我们可能因为他，比如说我某一餐吃的药物可能就忘记服了，那么对于他这个血糖是有波动的，是有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对生活质量的一个影响，其实有很多认知功能障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他是依赖于自己的亲属儿女，是这样的，他自己不能单独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可能在治疗模式上的一个选择的话，我们可能更采取一些比如说更简易化的他能够长期执行的，执行度又比较好的这种治疗方案。然后还有一个是危险度，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低血糖这个风险要低的这个药物。还有一个因为他生活认知功能下降，就记忆力不好的话，可能对于他除了愈后受影响，还有一些他感觉是迟钝的，那么他有对自己的那个疾病把控不好，比如说后期的我们叫结局事件哈，心血管还有脑血管，他的结局事件的预估不够这样的话，比如说临床出现一个症状的话，他可能就脚比那些认知比较正常的那些老年人，他的就是反应程度较低，他就诊的意识也是低的，是这样的。
1: 您说这个时候，我自己非常有这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家里边老人也都是70多岁的老人。
0: 对。
1: 我母亲呢是属于头脑非常的清醒，自己可以决定和自己经过自己，包括自己给自己做出一些决定，照顾啊，包括去医院的都没有问题。但我父亲可能在这方面的能力就稍差一点，那他可能就需要我母亲的辅助，用药啊。平时的吃啊喝啊，出去做什么呀，做一些什么事情的选择上啊，可能就由我母亲来进行帮助。
0: 对。
1: 但是可能您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如果我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的下降，她也慢慢的失去了这种更为准确的判断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年轻人要伸把手。所以借着这句话吧，借着我们赵主任这句话，也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正在听节目的，尤其是您已经40多岁50左右岁，可能我们的家里的老人都是在70多岁80多岁甚至有更高年龄的这些老年朋友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些详细的细致的关心和关注。
0: 是的。
1: 不仅仅是叮嘱，还要定期去检查。举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说他的爷爷说吃药，说都吃了吗？哎呦，每天都吃，哎呀，这命是自己的，落的都挺好。结果他们发现了，这一瓶药本来在一个月应该用完，结果发现了基本没怎么动。后来就问说你吃过了吗？我吃了。说你都什么时间吃？说的时间和医生要求的时间一模一样。后来他们就开始采取方式，就是到了那个时间我也不吱声，我就等着你自己去吃。后来发现干脆没有吃，所以病情一直没有得到太好的一个这个改变。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实际上遇到的。所以你说从事像咱们赵主任从事的老年病科，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方面给患者提供的帮助，
0: 对，它是需要有爱心和耐心的。大勇一下就点到重点了，确实是这样。
1: 小小孩老小孩嘛，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您接触的患者应该有的脾气不是很好吧？
0: 其实呢，我觉得吧，作为一个老年病科医生，他是需要有情怀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不能把就是我们的治疗核心放在就是单纯的治疗一个人的病，而是要反过来，就是我们要管理一个患病的人，从多角度多方面

0: 去给患者包括疾病的症状上的一个识别，诊断上的一个诊断上的一个精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治疗上的一个依从性要高，
1: 太
0: 然
1: 好
0: 后呢，我们后期的一个随访，包
1: 了。
0: 括我们后期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些就是关注，可能要比其他疾病要来得更加细心，更加全面。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这个治疗呢，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能给患者起到一个最解决问题的这个医生最能解决问题的这个程度。我大概是从这几方面吧，从事医疗，
1: 没有人愿意走到您的面前成为您的患者。但是我想，如果能够成为您的患者，没有办法的时候，真的是您的患者了，我相信一定会很幸福。因为和赵主任聊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聊的是跟医学方面有关系的，跟治疗疾病方面有关系的，特别像从科室的角度，这个非常专业的科室，但是听起来很专业，实际上它里边有太多的不是自己本专业的东西，得需要
0: 对，就
1: 关注的
0: 是
1: 太
0: 我们
1: 多了。
0: 医生呢，我觉得可能用我们医生的一个专业术语来说，现在对于老年病科的疾病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学科在，包括我们国家倡导的也都是哈，就是叫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么在你本人对我们老年医生的一个要求的话，其实，在我们不能达到多学科协作的时候，他是要求你自己成为一个 MDT 的一个医生，就是你多学科都要了解的全面，有你自己更加就是擅长的一个领域，还有对其他领域的一个总体的把控。对于患者的，就是现在目前出现的一些疾病，你要分清主次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么在治疗上呢，你要关注你能治什么，你不能治的，你要给他去一个很好的指导的一个方向，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才管理的就算是一个成功的。
1: 哎呦，谢谢我们这些替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吧，谢谢赵主任。赵主任这一番表达，我相信各位能够听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如果说咱们家里边确实有老年朋友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我们还是多多的应该关注我们老年朋友的日常的生活，做身体的一些调整。当然，如果有了一些疾病的迹象，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做相应的检查，包括到专业的科室做相应的治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赵主任来聊一聊有关于在老年病科这里边，我们到底能涉及到什么？我们有哪些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关注自己身边老年人的健康？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
6: 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我们赵丽华主任。赵主任，我们继续来聊您所涉猎的这个学科以及我们的科室。刚刚您提到的是，咱们说到的是糖尿病。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代谢性疾病。那么，低血糖是代谢性的疾病吗？
0: 也算，它算是一个糖尿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1: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那它的表现和这个低血糖的表现是一样的吗？
0: 其实如果我们的老年人就是表现低血糖，和它的时间发生的时间的长短，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 应该有几个特点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老年人在治疗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一个低血糖。首先呢，从症状，我们所有的那个糖尿病的一个治疗的话，都要关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从生活方式上哈，就是比如说，那么在什么样的，在我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的时候，那么我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时候，然后我容易出现一个低血糖。比如说哈，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年人现在采取最常见的一个治疗模式，就是胰岛素的一个治疗。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结构当中，有在我门诊的患者当中，其实我了解到的，其实怎么说呢，走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哎呀，我都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我就是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能吃我就多吃点，然后不能吃的我喜欢吃的呢我就多吃点，然后呢是不喜欢的我就不吃，或者是呢他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原来有三餐的模式，有很多老年人他现在是两餐的模式，这样的话呢跟他的治疗模式往往是不匹配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最常见的胰岛素注射模式是一天两次的哈，这是比较常见。虽然它不是包括全部的治疗模式哈，但是两次的比较常见。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早晨打的这个胰岛素，就是打的是两次的，都是预混的。那么我们早晨管两顿饭的哈，早餐和中餐，晚上这顿饭呢，就是管晚餐这个和第二天早晨晨起的空腹血糖这个控制哈。那么因为很多老年人，比如说他的饮食结构当中，他的饮食你预混胰岛素就是报有30%或者到50%这样的是短效的，有一部分呢70%左右或者50%-70%这个是个中效的一个成分。那么有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他

0: 就是这种蛋白质类食物，他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其实不
1: 会少
0: 太
1: 很多，
0: 会少很多哈。那么这个就导致啥呢？跟它打的胰岛素的这个剂型它是不相匹配的。比如说它这个主食多了，那么就意味着啥呢？它消化吸收转化成血糖的速度就要增快，那么它对于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的贡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实际上呢，它打完胰岛素了以后的话，它打的预混，那预混的话，它30的这种比例，可能要求它这个主食可能在你这一餐40%到50%这样就已经 OK 了。那么有很多老年人，尤其在早餐的时候就吃的碳水多，喝点粥啊，然后那个吃点馒头啊，吃点咸
1: 前
0: 菜
1: 期
0: 呀、
1: 的劲儿不够用。
0: 对，就是他吃这些东西特别不抗饿。我们专业术语就是他碳水的比例占的比较大，就是抗饿的东西哈、就是蛋白质类的、油脂类的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在餐后2个小时的一个血糖就很容易，他这个血糖波动大哈、就是餐后2个小时有一个高峰，特别
1: 偏
0: 高，
1: 高，
0: 但是呢，到下一餐前哗一下，就是到
1: 又
0: 午
1: 掉
0: 餐
1: 下来
0: 前
1: 了。
0: 的时候，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这种低血糖的这种状态，
1: 因为
0: 所
1: 您
0: 以。
1: 刚才提到了这个它的胰岛素还在起作用，但
0: 对，
1: 是呢，它身体里边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需要
0: 能
1: 的
0: 量，
1: 东西了。
0: 对，它没有它去胰岛素再发挥作用的能量，这样的话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它出现一个血糖波动，就是高的高，低的低，
1: 哎，
0: 是这
1: 老
0: 样
1: 人
0: 的。
1: 有的时候在需要做一下自我判断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呦，是不是我这个剂量不够了呀？那可能就会更加的麻烦。
0: 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餐次的变化哈、就有的很多老年人就是吃不了太多，吃完了又有点胃口不舒服，然后他就采取1天2次。那么中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中餐不打胰岛素，也不吃口服药啊，我认为我血糖应该没问题。其实不然，就是我们在打的胰岛素，其实还有一部分长效的或者是中效的。那么在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午餐前的时候，它还有胰岛素在发挥作用。那么如果你在午餐的时候，你又没有很好的去解决我这个餐食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午餐前的一个低血糖。
1: 听
0: 如
1: 明
0: 果
1: 白了，这
0: 对，
1: 本来这一台车呢，它拉的是这个100斤的东西，这起步的时候呢，你给它提供了一个100斤的，它拉起来还很吃力，很费劲儿。
0: 对。
1: 但后程呢，本来人这70斤的劲儿往出使呢，结果你这70斤的东西，消化没了，已
0: 对，
1: 经没有了，
0: 哦，
1: 结果就变成了这马力太大了，就
0: 对，
1: 让你的血糖可能就掉下来了，所以
0: 对，
1: 对身体有影响。我家里边也有亲属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个老太太呀，一看这个老头因为有高血压，这老头一看这有点晕了，量量血压有点高了，吃点这个降压药吃上了，吃完之后呢说还有点晕，实际上呢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马上就要好了。他一看说这不行啊，这你再来一片吧，就
0: 啊，
1: 吃
0: 有
1: 上了。
0: 这样的，有
1: 吃
0: 这样
1: 完之
0: 的。
1: 后把血压一下给降低了，结果呢，老人家晕倒了。晕倒之后到了医院一查，一问这个情况，医生说：“哎呀，这您把血压给吃下来了，这个确实他已经达不到一个标准的血压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什么叫做科学的？就是大家不要盲目的根据自己的说：“哎呀，我这多有经验呢，这我这些年了，我这老毛病我自己心里太有数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的表面的现象和实际它所出现的医生认为的科学的现象，它是一种情况，但是它是两种表现，
0: 对的，
1: 大家
0: 我
1: 判
0: 觉
1: 断
0: 得
1: 不出
0: 大
1: 来。
0: 勇这件事儿，就是从自己的身边的老人啊，去观察亲属当中去观察这个疾病，其实真的是我们在临床接诊过程当中，老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他有的时候是很难评估什么，就是我真正的高血压，还是我继发原因引起的这种高血压。他把那个有很多的情况，像您说的刚才这种情况，其实他是把什么我们的生理的这种反射调节当做一种病理状态去处理。这
1: 麻
0: 样
1: 烦。
0: 的话呢，就是会给老年人在治疗过程当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我给就是因为也是因为以前有过这样的病例哈，就是这个患者呢，其实到晚上的时候就跟儿女呢可能拌了2句嘴哈，情绪不是很好。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情绪的波动导致他这个血压呀和心率就一直很高，这样的话他就一会儿量一会儿血压，一会儿量个血压，这样的话呢，他高的话他就吃一片，高一会儿就吃一片，他就其实是什么？这种你高的话，这种血压高是你情绪反射来的，你这种单纯的用降压药是不好用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休息好，然后保持情绪。

0: 绪稳定，
1: 嗯、
0: 也这个时候也我们医生来，就我们医生来讲是不给用那个高血压，但是老年人很紧张，觉得我这个高血压，万一我这个脑出血了呢？
1: 嗯、
0: 万一我这个脑梗了呢？
1: 对对对，
0: 我这一次脑这个我心脏病犯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他就不停的在应用降压药，而这个患者就是因为。他没有评估这个是没有评估出这是我生理反射上来的这种就是调节来的这种血压高，然后还有一个他没有关注到我们老年的人的这种脑血管的一个状态。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一个管道水道一样哈，水管一样，我们这个高处的一个血压，当我们出现这个血压增高的时候，是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反射。如果我们强行的把这个压力压下去的话，我们会出现高端的就是器官的一个就是我们叫灌注不足。我们的很多的老年的脑血管疾病的话的发生，其实高血压是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也有是因为我们这个动脉硬化比较严重，然后呢它出现了一个斑块管道狭窄甚至是闭塞。那么在我们在调节脑血流量的过程当中，你的压力又下去了，你的管道又那么窄，那么供血还是出现了问题。我们不单是高血压会出现脑梗，那么也有很多脑梗是因为我们的低灌注诱发的。对，
1: 听了主任的介绍，我相信各位也都能够听个差不多。应该说咱们就记住一点啊，更为科学的是在专业的地方，所有专业的地方都能够给你提供科学的指导，而不能自己盲目的判断。好了，稍后的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现在呢给大家插播一条信息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无人机的飞手，无人机的飞手现在缺口确实比较大，考证呢考完之后呢就业比较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请记好：189-4319-6669 189-4319-6669。好了，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张女士以及其他的几位朋友在线等候，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

0: 邦律师王春达。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好了，继续回到明医会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医生。今天来到这里的是老年病科的副主任，我们的赵丽华主任。赵主任也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朋友们打进的热线，问候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请讲。
5: 您好，主持人。您好，医生。
4: 哎，
5: 这样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妈妈现在呢是60岁，然后她呢就是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然后他的饮食呢，之前呢就是不爱吃肉，经常吃一些蔬菜什么的。但是最近我发现啊，他特别的爱吃烤肉，然后总是就是自己就能吃1斤多。然后早晨呢，他的那个餐前血糖是6.5。然后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还是尽量要注意一下饮食？然后就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需要注意的？
4: 嗯嗯。
6: 好，其实呢，就是这个作为我们子女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糖尿病的这个饮食的话，其实尤为重要哈。就是我们去就诊的过程的当中呢，医生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给你进行糖尿病教育的。我也希望就是接到今天的那个电台的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短而简，就是又特别实用的这种饮食方面的一个注意情况哈。刚才呢，这位女士说家里老人呢，从就是我们临床常遇的问题，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哈。那么其实呢，我们糖尿病的这种饮食呢是非常科学的，就是它有饮食结构方面的讲究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营养物质就是由主食和副食来提供。那么在专业术语点儿，就是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啊三大营养因素。那么我们平时吃的这个主食呢，它用来干嘛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它主要是提供餐后2个小时左右的这种血糖啊。那它我们的蛋白质食物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肉啊、蛋呐、奶呀、豆制品啊，它是用来提供餐后2个小时以后的这种血糖浓度的一个维持。然后呢，我们这个油呢，也是哈，这个油脂脂肪类的食物，它也是用来维持一个脂肪血糖浓度的。那么我们其实在日常的这种糖尿病饮食的这些饮食当中呢，这个饮食结构是有就是占比的哈。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比如说主食，我们大概是在这一餐热量的40%-50%
4: 左右
6: 哈。那有30%-40%的是由蛋白质食物来填充的。那么
4: 鸡蛋啊、肉类啊、奶类啊。
6: 对对对。还有呢，10%呢就是我们油啊，就是油啊，就是脂肪类的这种食物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呢，到临床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要有一个具体问题的一个具体分析。那么比如说呢，我们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来讲，那么有的人呢就是喜欢比较清淡的饮食，就是肉蛋奶干脆不吃，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宗教信仰的，他就是一些肉质类的一些食物的话，动物食品的话，其实对，他就是不吃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真是我们确实很难改变我们。

0: 饮食习惯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跟我们的医生取得联系、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治疗方案就要针对。那么我们饮食，比如说我完全就是素的，那我们是针对这种饮食是有特殊的一个治疗方案的，我们就不能选择那种就是能容易引起这个餐后血糖波动的这种治疗方案啊。就是
1: 那
0: 我
1: 您看
0: 举。
1: 张女士她母亲的这种情况，就之前不怎么吃，现在呢，可能是因为生病的原因，这个原因她自己可能摄入的量比较大。这
0: 对，
1: 如果真的一顿饭吃了过1斤左右的这个肉类的话，是不
0: 其
1: 是
0: 实还是有点偏多
1: 就
0: 的
1: 量
0: 啊，
1: 还是
0: 偏
1: 偏
0: 多的。
1: 多？
0: 虽然他的血糖维持了，就是空腹的一个血糖维持在6点几，那么我们其实，在监测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提示广大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血糖监测不是只放在一个点，我们每天空腹的那个点的话，只是其中反映我们血
1: 一
0: 糖
1: 个，
0: 的一个点的情况，它并不能反映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的，我们包括我们动态血糖的监测，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就是衡量标准叫 TIR，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内。就是血糖在标准范围内的一个时间占比，我们要求达到70%左右即可哈。那么我不知道这位女士的母亲哈，她的餐后的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下一餐前的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办法来帮她，就是是否调整治疗方案和什么样，我们只是从她的饮食量上来讲，就是。它这个肉的选择呢，可能相对来说，一是量上比较多，再有一个是烤肉，它的热量是也是比较高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饮食都是清淡的，都是少油的是为主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同样一块肉，我不同的做法，那么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糖尿病人不是说我就是控制糖的摄入哈，一定是热量。那么什么是热量？就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平时吃的最抗饿的、最解馋的、最香的。油炸的，这个热量是
2: 明
0: 最
2: 白。
0: 高的。
1: 炸的、烤的啊，什么的这些
0: 对，
1: 的。
0: 这个是属于热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我这一块肉，我不同的做法，一块鱼肉，我清蒸着做，和我炖着做，和我做成油炸的，同样是一块鱼，那么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那还有米饭一样，就包括主食也是一样的，我不同的做法，那么。可能热量就不一样。
1: 明
0: 那
1: 白。
0: 比如说，我像传统的，我那个做那个柴火饭，或者是我做成那个焖电
1: 焖
0: 饭锅
1: 饭、
0: 焖
1: 蒸
0: 饭的
1: 饭可能都
0: 啊，
1: 会好一
0: 对，
1: 些。
0: 或者是我做成一碗蛋炒饭，同样是一碗饭，那么它的热量是截然不一样的。蔬菜也是一样，那么比如说一个茄子，我做成清蒸茄子。啊，就是拌点儿那个，咱北方
1: 跟
0: 哈，就
1: 红
0: 拌
1: 烧
0: 点儿
1: 茄
0: 那个
1: 子，
0: 茄，红烧茄
1: 它
0: 子
1: 就不
0: 或
1: 一
0: 者
1: 样
0: 茄
1: 了。
0: 子丝儿搁点肉，这个热
1: 都
0: 量
1: 是
0: 是
1: 不一样
0: 截
1: 的。
0: 然不一样的，对。
1: 那张女士的母亲应该说，从肉这个角度来说，得稍稍降一降吧。
0: 对，我觉得
2: 明白了。
0: 从他的那个量上，还有一个做法上做一个调整，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他的血糖呢波动的一个情况，可能又更好一点。监测的话呢，我们不要只监测空腹血糖，我们要监测。
2: 好。
0: 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长期的这种血糖控制才是有帮助的。
1: 好
0: 我
1: 的。
0: 不知道我这个解释到位吗？
2: 明白了，医生。那我需要给他就是配备一个动态的血糖监测仪吗？
0: 如果你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是可以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监测手段哈，现在也是咱们国家倡导，它的是一个 AI 的，是吧？就是 AI 智能的，它在维护我们，就是不像以前的那种点血糖的监测，到点儿我还得记时间，然后呢，过了时间呢，完了我还不知道我这个。血糖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其实如果作为平时的一个监控的话，你可以给他带一个动态血糖的一个监测，这样的话呢，既辅助了他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又能够监控到他的一个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举多得吧，可以。
1: 拿这个数据一吓唬他，他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改
0: 对，我们要用
2: 谢谢。
0: 数据说话，这样的话比你监控他，比你就是你花的精力很少，但是它的收效会很大。尤其老年人现在记忆力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生活自理的能力的话呢，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因为他这个动态血糖监测有很多是可以关联到子女的手机，或者是关联到那个医生的手机上，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患者的一个管理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张女士，
2: 好，谢
1: 您
2: 谢。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哎，好，
1: 谢谢医生。
0: 哎，好嘞，再见啊，别客气。刚刚提到了张女士的母亲的这个，就以这个案例来咱们展开来说吧。就是从您的角度，您给我们目前的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的子女们，像我在内的，大家如何去给自己的父母这个年龄，包括给自己去安排一些合理的饮食？从您的角度上，您给我们做一下推荐好吗？
2: 嗯，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说对于糖尿病的饮食只是针对糖尿病人的。
0: 嗯。
2: 我经常是跟我患者身上这样交流，就是你的饮食不是说糖尿病饮食，这叫健康饮食。因为中国的话已经出了很多版指南，就是中国健康饮食指南哈。
0: 嗯。
2: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的哈。
0: 嗯。
2: 就是我们要做到，粗细搭配。
0: 嗯。
2: 嗯。然后呢，我们的要有那个清淡的，要有那个肉类的哈，
0: 嗯嗯，
2: 我们要有那个均匀，
0: 嗯，
2: 啊，就是时间上要均匀，
0: 嗯，
2: 餐次上要均匀，
0: 嗯，
2: 然后呢，我们量上要均匀，不暴饮暴食，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做的就是饮食有节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是针对我们糖尿病人是这样，
0: 嗯，
2: 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适当的一个运动，
0: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个监测，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这种生活方式控制，就是要饮食要均衡，然后呢，我们餐后呢要适当的一个运动，
0: 嗯，
2: 然后我们要有监控，
0: 嗯，
2: 啊，这个刚才这个女士呢，已经把这个所有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帮助大家都来咨询了，
0: 问出来了。嗯，
2: 对。
0: 刚刚您提到了一个适量的运动，这个饭后百步走啊，老年人做的是最好的。没事的时候呢，就要走一走，溜一溜弯儿。我父亲呢，平均每天要走15000步到20000步之间。用他的话说呢，就是走到这个程度，什么病都没有了。其实反过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误区，就是认为我平时的运动量很大。然后我身体就会健康。有的包括，那咱们就从这个糖尿病来说起。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过程里边，主任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一旦出现什么样的程度，有可能涉及到过量，什么样的运动不太适合于糖尿病患者去做？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学中医的哈，
0: 嗯，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模式，其实它要有年龄段的，还有身体状态的一个评估。
0: 嗯，
2: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运动的方式和时间，这个选择错误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患者本身造成一些损伤。
0: 嗯，
2: 那么我们的运动就要求，一是要均衡，第二呢，
0: 嗯，
2: 时间上我们要在半个小时左右。
0: 嗯，
2: 那么还有，我们空腹的时候是不做运动的。
0: 哦，
2: 然后呢，再有一个是我们运动的模式很重要，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很多老年人，他存在我们叫老年综合征的情况，
0: 嗯，
2: 比如说肌少症，
0: 嗯，
2: 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嗯，
2: 还有认知的问题，
0: 嗯，
2: 他这个运动模式的话，我们就不能选择那种具有爆发力，比如说跑。
0: 嗯，
2: 那种爆发力的那种运动，它存在肌肉减少，这样的话，它采取那种爆发式的这种运动的话，可能就很快就它容易出现跌倒，
0: 嗯，
2: 然后就容易出现一个关节的副损伤，
0: 嗯，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是体重指数比较大的，然后呢，他又做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现在老年人其实也很活跃哈，
0: 嗯，
2: 比如说爬山呀，
0: 对，
2: 又是那个负重的，就是长，
0: 嗯，
2: 就徒步哈，
0: 嗯，
2: 就很长很长时间的走路，
0: 嗯嗯，
2: 这样的话我们要关注到我们的关节的情况哈，
0: 嗯，
2: 关节副损伤的一个情况，
0: 嗯，
2: 我们曾经就是在临床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就是因为过度活动出现一个关节的一个副损伤，
0: 嗯，
2: 就是比如说关节炎，
0: 嗯，
2: 爬山一趟下来以后，然后就得在家休养个几个月。
0: 哎呦！
2: 然后做检查的时候，关节软骨已经，我们所
0: 没了
2: 啊，对我们所说的那个已经关节软骨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挫伤。
0: 嗯。
2: 这个是特别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哈。我们为了健康，然后去运动，结果呢，因为运动，我们又出现了一个关节的副损伤，这样的话，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一个精力和财力去维持目前的，
0: 嗯，
2: 因为我们运动过度的运动造成的这种副损伤带来治疗，给我们身心带来这种负面影响。
0: 嗯，
2: 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
0: 对，你看，
2: 就是一定要。

0: 要有节制。嗯，
1: 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想当然，不要经验主义，对吧？不要呢不服老，到了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用说老年朋友啊，就以我们这个年龄为例吧。你看平时我们做点运动，打打球啊什么的，这还都可以，跑跑步啊都可以。你一旦有一个竞技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今年的时候我们单位有篮球赛，
0: 嗯，
1: 你看我上去打了几天之后发现，哎呦，这不是这个筋活动起来就好几天不太舒服，就那块位置可能不太舒服。哎，这就发现其实你的肌肉对你的保护能力已经没有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够了。你的意识到了，你的头脑也够用，但是你的整个肌肉的保护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到了什么年龄，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运动要适量保护好，让我们能长效的去参与到正常的生活，陪伴家人，然后跟老哥们老姐们们出去玩，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而并不是在一时之起我们去大力的发力式的运动。所以刚才主任给大家的建议也从生活方面吧，不仅从饮食方面，还从运动方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听节目，不管您是60大多岁还是70多岁，可能现在60左右岁的朋友都
0: 算年轻人，
1: 算年轻人，
0: 对，
1: 这个不算老年人啊。各位60左右岁刚刚退休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你们不算老年人，你们不算数啊。咱们说的都是年龄更高一点，确实大家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保护就像一个车一样，你不用不要玩命的不保养只去使用它。好了，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7: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8: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继续和赵主任来聊刚刚我们所关注的话题，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包括他的平时的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刚才都聊了很多。你像我们年轻人正在上班的，每年呢单位都会让

0: 岁之间，70岁到80岁之间，80岁以上，会分年龄段给出一些体检方面的方向或者建议吗？
1: 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哈，就是老年人的这种体检的这种意识哈，现在是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就是很多老年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我经常就是看到很多老年人就是拿着体检报告，拿着 DeepSeek 的结果，然后回头来咨询医生哈，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么其实呢，对于老年糖尿病这一块哈，其实我们要做的这种体检，不是那种我们叫健康体检，它已经不到说它那个应该到了一个疾病的，说你一旦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那么其实已经到了疾病的这种监控的一个角度。那么我更建议老年朋友们就是去做一个糖尿病更专业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评估，每年、每半年、每3个月、每个月都去监控什么？我觉得所有的治疗模式，如果离开体检或者是监控监管，那么所有的一个治疗模式，其实它这个是不科学的啊。就是我生活方式控制，我也要知道我的指标在哪儿。那么我饮食和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治疗，那么我的目标在哪儿？那么我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或者是我不同的疾病状态的时候，我做的体检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呢，对于一个大众的一种就是糖尿病的这种所有的筛查，那么我们首先是血糖的一个情况，你要做一个整体的了解。那么现在血糖监测呢，可以做空腹的、餐后的，然后也可以做动态的一个监测。我们要总体的了解的这种血糖，你控制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调节血糖调节能力是一个啥样，我们都要一个评估。首先你要知道啥，比如说我这个调节能力的话，我是血糖的波动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查一下我们的胰岛储备的一个情况。我们得了那么多年的一个糖尿病，那么我们现在的胰岛储备是一个啥样？那么现在有很多老年人他的治疗的理念就非常的怎么说呢？有固执也好，或者是自己的那个坚持己见也好，他认为我不打胰岛素，或者是我也不吃口服药，或者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还行啊，我就天天饮食运动控制也挺好。
0: 我通过自己的方式
1: 对，
0: 调整。
1: 其实这些所有治疗方案的取决，就是这个制定，它都取决于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自身的一个状态。你现在是目前是胰岛素缺乏的一个状态，还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缺乏这个状态是外源需要给你补充，还是需要你自身就能够，就是我通过胰岛素的这种促泌剂啊也好，就是能让你自身分泌更多的一个胰岛素。那
0: 主人
1: 么，
0: 得这个糖尿病会有一个年龄的门槛吗？你比如说，我前60年我都不会，都没有这个病，那我是不是代表着我就有可能不得这个病？或者说，我到了70岁有可能才去得这个糖尿病的这种疾病吗？
1: 其实它没有明显的
0: 没
1: 门
0: 有。
1: 槛儿，就是我们现在的说糖尿病更加的年轻化，然后呢，它的一个长程更加长，就这病程更加的长，甚至有的疾病得的更加的隐秘，就是不太被大家关注，往往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
0: 所
1: 去
0: 以，不
1: 发
0: 同的
1: 现
0: 年
1: 了
0: 龄
1: 我们
0: 段
1: 的一
0: 都
1: 个
0: 应该来关注自己的这个
1: 对
0: 糖尿病
1: 血
0: 的
1: 糖的一个
0: 血
1: 情
0: 糖
1: 况。
0: 的这个情
1: 其实
0: 况。
1: 医生做的事情一直是跟反自然的，就是我们这要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让大家的一个寿命，就是必须把比自然寿命更加延长。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健康体检也好，或者是我们疾病状态这种评估也好，那么其实就是越来越多了，越来多元化了。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的精准，还有它的那个数据的一些数据的提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儿。我想这一期节目和我们赵主任坐在一块儿聊了这么多，从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到我们的生活的质量，从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到日常的运动的分布，以及我们对身体的，尤其在糖尿病方面，在代谢病方面， 大家应该多多的注意啊。刚刚也提到了几个关键点，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岁、80岁，可能都需要关注这一点。那不要延误了自己的最佳的治疗的时间，包括控制的时间。当然，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延误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一个结果的出现。所有人都是希望。

0: 身体健康，但是呢，对身体健康这一块，可能我们需要付出的是更多的一些投入。这个投入不仅仅是说我们日常的刚刚提到的 AI 的这种询问呢，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院，包括您定期的对身体的关注，其实这个才是更加科学一点。谢谢赵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您能继续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以及给我们这些老年的家属们能够带来更多的有关于代谢性方面的一些，包括老年性疾病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能够做得更加的科学一点吧，也让我们心里边更有底气，我们也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谢谢您主任，谢谢。
1: 不客气。
0: 好，
1: 谢谢。
0: 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身体健康。确实会比较高，官网的50毫升的售价1180块钱。如果平时买上一瓶，有点小心疼。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好，也都知道它的精华乳液非常好，但是价格还是挡住了很多朋友。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299元，299元就能拿下1180块钱的产品。听了这个价格，您不要认为它怎么就是真的是假的呀？您放心啊，我们交通广播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真的，是香港之优清关手续期。

250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一瓶只要299元，您买到手的是1180块钱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乳液两个字，发送乳液到直播微信，大家可以得到链接。再次的提醒您啊，价格请听好，299元买到手的是1180块钱的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那由于咱们是从香港直邮过来的，所以呢清关的时间会稍长一点，7到10天的购物时间到您的手里，但是正品保真啊，邮一码可以溯源，您不用担心真假的问题。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乳液两个字，发送乳液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好，还有一个事儿，就顺便给大家提个醒，9月17号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福建，去福建的泉州落地，走广东潮汕两个省三个地方，应该说给大家安排的是比较好的，古香古色古韵啊，这里边不仅有古城古镇啊，还有咱们的海岛双海岛的资源，所以整个这趟行程也非常的不错。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请记好时间，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价格呢是每个人528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我们的名额有限啊，刚刚开团可能就要截止报名，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当然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咱们一起9月17号咱们出发福建和广东两省。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几出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绝迹舞台多年的丑行剧目介绍给大家。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由著名的这丑行鼻祖萧长华老先生演唱的一段请医。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萧长华演唱的《请医》的选段。那么这个请医呀、啊，过去呢，这个也叫这个老黄请医，原来是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中的一折。后来呀、啊，他这个独立成为丑角的这个特有的剧目之一。请医这段二黄原版呢，是剧中主人公刘高手上场时的一个唱段。故事说的是啊，书生蒋世龙周游兵乱。这个为了逃避这个兵乱呢，这个途中呢遇见了这个王瑞兰，二人呢结伴而行，先是在旅店求宿啊，这个蒋世龙呢结果就病倒了，店主老黄呢代为这个请医治病，请来这位刘高手，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这是一出丑行的玩笑戏。请医呢是萧长华老先生的代表剧目，那么这段唱腔呢是学唱传统京剧《战蒲关》王霸出场时的唱腔，除此而外呢，也可以学上什么《朱砂痣》中的这个韩廷凤唱的什么二红原版，唱词呢就是那段劝世人一个个都要学好。1958年呢，中国戏曲出版社呢出版了萧长华演出的剧本选，这个选当中呢收录了这个《请医》这个戏。这个戏当中呢用的就是朱砂痣的这段唱腔，著名的丑角演员刘感三呢演这出戏的时候呢，上场唱的是打一杀家那个戏皮快三演，就是昨夜晚吃酒醉何一而卧那一段，当然也有不唱的，所以呢一般的他演这个戏他不拘一格。后来萧长华老先生年事已高，这个戏就没有人演了，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在舞台上绝迹已经很多年了。下面呢我再想请大家欣赏一段丑行的剧目，叫花子拾金儿。这出戏呀、啊、其实是一出卖弄技巧的戏，也就是呢丑行大显身手的戏。大家可能都看过杂技艺术，对杂技这个场上的小丑大家都比较熟悉，认为那个小丑呢可能是一般的，就是没有多大本事人才能够演这小丑，就是为了给那个技艺很高超的一些个演员垫场子用的。其实不然，作为一名小丑呢，他应该具备全方位的演出技巧，那么在插科打诨当中呢来完成许多高难度相当大的一些个动作。所以说京剧的丑行呢更是如此，唱念做舞应该说是应该无所不通，看似轻巧，那么内涵呢又很深。花子拾金儿这出戏可以说明了这个问题。下面首先请大家就欣赏由金鹤年演唱的这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金鹤年演唱的《花字十斤》的选段。那么这段唱腔呢，是形容了一个乞丐啊，在街头捡到一锭黄金，欣喜若狂，载歌载舞的情绪。这段唱腔呢，是剧中人主人公高兴之余啊，学唱京剧的选段。这段唱唱的是《曲荣阳》中的寄信的一段唱腔，不过呢，加进了许多诙谐滑稽的内容。像杨谷杨浩啊都加进去了，更加生动，更加活泼。也有人呢把这段唱腔呢叫做滑稽曲荣阳。这出戏啊没有固定的情节，它是根据演员的自身条件，可以任学任何的一种剧目，可以学生，也可以学旦，也可以学静。虽然呢纯属卖弄技巧，但是如果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我想呢是不能演好这出戏的。那么好，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失传剧目《飞龙传》，由赵君毅演唱。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赵君玉演唱的《飞龙传》选段。《华游山》呢，是一出老旦戏，也是全本《木莲僧救母》的这个戏的一折。故事说的是啊，木莲的母亲刘青提呀、啊，因为他这个烧了佛经，砸了佛堂，结果被这个鬼族啊，拘入阴间，游遍六殿，这个备受苦情。当他行之在这个华游山的时候呢，寸步难举。鬼族啊，就说他，因为你生前呢，在佛前呢，你吃了荤了，所以导致现在要受苦。这个刘星提呢，为什么原来在杂佛堂呢？主要原因就是他原来是吃斋念佛的一个老人，由于他的孩子上山去这个砍柴，结果被老虎吃掉了。所以他就觉得，你看看我平时吃斋念佛，我应该得到好报。结果没想到，我的儿子还被老虎吃了，所以他就把佛经也烧了，把佛堂也砸了。这样的话就惹怒了这个小鬼，就把他抓到阴间，让他这个走游山。这是一出典型的鬼戏，而且里面呢又大肆宣扬了一些个因果报应。解放以后啊，被列为禁戏。这折戏啊是老旦的一个重头戏，不仅有繁重的唱功，而且有难度较大的一些身段和舞蹈。我听老艺人们介绍过呀，说有许多那身怀绝技的一些个演员，能翻能打，还有条好嗓子，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演出这折戏。因为它是老旦戏啊，老旦能够担负这么大的摔打这个场面的戏啊，在京剧舞台上也不是多见的。那么今天呢，我就请大家欣赏呢这段戏的两段唱腔，由这个老旦的泰斗李多奎演唱《华游山》。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李多奎演唱的《华油山》选段。李多奎啊，他的天赋条件很好，嗓音宽亮，高低音兼顾，而且吞吐有力，字音纯正。这段唱腔呢，是他早年间的录音，大家可以领略到他年轻时的这个艺术风采。下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他演唱的《油六殿》。《油六殿》和《华油山》呢，实际上是一出戏的两折。《油六殿》呢，在形体动作上要比《华油山》还要复杂，难度还要大。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多奎演唱的《油六殿》。

0: 好，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呢，由李多奎演唱的《油溜店》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

0: 台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关素霜。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关素霜啊，他是湖北人，满族，生于1928年，出身是梨园世家。关素霜呢，因为自小家庭贫困呢，幼年间呢就学戏了。后来呢，他以文武并重、唱念作打俱佳的《铁公园》这个戏呢扬名剧坛。关素霜呢被誉为多面手演员，在他的代表作《铁公园》中呢，他运用花旦、小生、武生等多种行当的表演技巧，塑造了陈秀英的光辉艺术形象。在《战洪州》中，他运用了汤马和一些传统技巧来表现穆桂英率领千军万马急奔洪州的心情和克敌制胜的信心。他在武打当中呢，扎硬靠、跑圆场、快步如飞、轻盈矫健。但在这方面呢，在跑圆场和做动作的时候呢，可以达到靠旗纹丝不动，充分显示了他过硬的基本功本领。为了表现穆桂英机智勇敢，他独创了大靠打出手的技巧。在开打中呢，他用靠旗、接枪、绕枪、挑枪、崩枪，然后呢再磕回的精彩场面，使观众呢看的是眼花缭乱，无不叹服。关素霜的嗓音也很好，他的嗓音又宽又亮，高低不挡，演唱朴实优美，刚柔相济，富有感情。他在《铁公园》《白门楼》等好多戏当中吧，都采取了女扮男装，就是反串小生的演唱方法。尤其是他演唱的娃娃调，慷慨激昂，高亢明快，脍炙人口。他勇于创新，大胆改革。关素霜呢，一生当中这个创作演出了许多现代戏，尤其是《戴诺》这出戏。在这出戏当中呢，他的唱腔呢细收和揉进了景颇族民族的音调，那段山风吹来南梆子呢，唱腔优美抒情，清新悦耳，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好了，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关素霜老师演唱的《铁公园》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关素霜演唱的《铁公园》。《铁公园》这出戏啊，讲的是呢，顾太原守备啊，他的女儿陈秀英呢，与矿中以宝工为媒，喜结良缘的一段曲折故事。那么刚才他唱的这一段是西皮版的唱腔，是二六版式，表现了陈秀英呢，她见到宝工引起的对往事的回忆。他沉浸在美好的幸福的憧憬之中，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哼唱起来，尤其是那个虚字的衬腔，就是那一呀呼嗨，颇似民间小调，不仅把陈秀英天真活泼的性格勾画出来，而且呢渲染了喜剧的情绪和气氛，洋溢着极为浓郁的生活气息。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西皮流水。在这段唱腔当中呢，他尾腔用了一个俏皮而华丽的花舌长音，使那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啊表现得更加充分。她巧妙地运用了换气偷气，把这个内容和唱腔啊巧妙地融为一体，充分展示了关素霜唱腔技巧方面的深厚功力。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铁公园》当中的一段流水版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戏的南梆子唱腔。那么这段南梆子唱腔呢是这个戏当中的重点唱段之一，是它啊以唱作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这个代表作的体现。整个唱腔的基调呢是这个非常喜庆欢快的，旋律呢它起伏非常大，唱腔中啊多次出现虚腔，就是那个拿一哑呼嗨，这个拿一哑呼嗨的特性音调啊，把这个陈秀英的形象呢能够贯穿始终，达到了这个整个戏的完整统一的艺术规律。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这段南梆子。

呢不拘泥语言小声腔，因为陈秀英啊她本身是个女性，故此呢她把旦角的腔还有小声的唱腔呢巧妙地柔合在一起，甚至呢她还吸收了一些个老生唱腔，并且呢采用了大小嗓相结合刚柔相济的演唱方法，更好地表现了陈秀英勇武矫健嫉恶如仇的性格。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一段娃娃调。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0: 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28集，前文书说到周防死了，襄州刺史甘卓被调任凉州刺史，接替周防，襄州刺史的位子就空下了。晋元帝正在想派谁去上任呢，王敦又掺和进来了，一定要让他的心腹沈冲为襄州刺史。晋元帝一想，王敦是江州牧，又兼任着荆州刺史，襄州再让王敦的心腹抓在手中啊，东晋总共只有8个州，凉州、胶州和广州是地广人稀、偏远穷壤之地，战略位置也不很重要。剩下的5个比较不错的州，王敦伸手就要3个，特别是襄州，处在健康的上游地段，又控制着京、胶、广3州来京的要道，本身也山川险固，易守难攻。这样的地方，王敦跟我抢着要，什么居心？ 于是晋元帝司马睿便让叔父司马承去做襄州刺史。司马承说，
3: 我去可以，但不能让我和王敦打仗啊，因为襄州刚经过大乱，百业萧条，人民稀少，农耕不举，等我在襄州恢复三年以后，您才能动兵。
2: 晋元帝满口答应，又按照刘伟的计策，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镇守合肥；以刘伟为镇北大将军，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守淮阴。名义是备军北征，实际上是为防王敦准备军队。司马承去襄州上任，路过武昌，王敦请他吃饭，席间说道，就凭你能治理得了襄州吗？司马承微微一笑，
3: 千刀虽钝，岂无一戈之用啊？
2: 说的是铅做的刀，因为发软，所以只能割一下，然后就变钝，不能用了。但就是这一下也足够了。这是一句自谦的话，出自东汉时期收纳西域的名将班超之口。司马承引用班超的话，语虽谦卑，其实充满傲气。王敦听罢大笑，把司马承送到船上，回去和钱凤道，乔王不知道害怕，偏要学班超的豪言壮语，可见是个志大才功之人。于是听凭司马承赴任，并不阻拦。不久祖逖病亡，晋元帝以其弟祖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继续率领军队进行北伐事业。王敦知道祖逖病亡这件事后，兴奋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有人要问了，王敦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因为在朝中啊，王敦所忌惮的人南有周访，北有祖逖，现在两个人都病死了，王敦便毫无顾忌了。于是以刘伟和刁协为奸臣，自己要清君侧的理由，发兵水陆并进，进攻建康。这一年为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正月。晋元帝也不甘示弱，当即下诏道，士可忍，孰不可忍，朕当亲统六军以诛大逆，有杀王敦者封5000户侯。当即派人召戴渊和刘伟回来统兵。刘伟回到京城后，马上劝晋元帝杀掉王导以及所有在京的琅琊王氏。晋元帝对王导还是有感情的，毕竟王导不像他的从兄王敦那样张狂，对晋元帝呢也十分恭谨，再加上王导确实为晋元帝立足江东立下大功，晋元帝不忍杀他，犹豫不决。这时啊，有人已经把刘伟劝帝杀进京中琅琊王氏的消息告诉了王导。王导一听，吓得冷汗直出，他立刻把堂弟王遂、王毅、王侃、王叔、王斌等宗族20余人都聚到一块，一大早就来到宫外，一起跪下戴罪。正巧尚书左仆射周乙入朝，王导朝他悲哀地喊道，
4: 伯仁呐，我以宗族百口托付给您，希望您能救我们的性命啊。
2: 周乙装作没有听见，看也不看王导，径直走入宫中，见了元帝道，王导是个忠臣，为了您的江山社稷尽心竭力，帮您立下大业，您要是杀了他，对不住往日王导对晋国之恩呢。而且如果王导与王敦暗中有勾结的话，他怎么能留在京中等着您来杀他呢？请皇上三思。元帝一想，也对，对周乙的话深有感悟，很是佩服，于是留周乙一块吃午饭，席间当然少不了喝酒，周乙直喝得大醉，才走出宫来。王导见了周乙，跟在后面大喊周的字，
4: 伯仁，伯仁。
2: 周乙只管醉醺醺的向前走，理都不理王导。王导因此认为周乙也是建议杀自己的大臣之一，于是对周乙有了怨恨。这日下午， 晋元帝下诏命赦免王导等。

0: 在京的所有琅琊王氏，并召王导入朝。王导上殿哭着叩头道：
1: 要说逆臣贼子，哪儿一代也有，可是却不幸今日竟出在我们这一族，真是惭愧呀。
0: 晋元帝好言安慰，并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统领京中诸军，又命刘伟驻守金城，也就是现今的江苏勾容北部，征虏将军周札驻守石头城，也就是现今的南京西面的清凉山，为南京重要门户。王敦带兵来到石头城，周札原是齐王司马炯手下的参军，后来投了东晋，对东晋皇帝谈不上什么忠心，所以见王敦兵临城下，二话不说立刻开门投降。元帝听说石头城已降，急忙令刘伟戴渊反攻石头城，刘伟和戴渊连战连败，只好退兵。王敦带兵追赶，王导、周乙、刁协、于谭分别带兵救援，都让王敦打得大败。太子司马绍着急了，召集东宫的禁军要出城与王敦决战。中庶子温峤拉着太子胯下的马头，哭着不让他出兵。太子不听，温峤干脆抽剑把马缰砍断，太子只好罢兵。眼看王敦已经攻进城来，刁协、刘伟向元帝请罪，元帝和两个人大哭一阵，然后道：
2: 不要担心我，王敦不敢把我怎么样，可他说要清君侧，要杀你们两个，你们还不快跑。
0: 两个人这才哭着离开，带领家属出城逃走了。刁协逃到江城为手下杀害，拿着首级到王敦那里报功，刘伟则带领家属和随从数百人逃到后赵。那司马睿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咱们下集接着说。王敦造反成功了，晋元帝即将面对他未知的命运。那为什么晋元帝司马睿的王师在反叛者王敦的面前会这么快败亡呢？直接原因呢，是司马睿的改革。司马睿在刁协、刘伟二人的策划下，进行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课税之政。有道是，但凡改革必有阻碍，司马睿的改革也是如此。在太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8年，一年之内，司马睿两次下诏整治吏治。第一次在三月，诏书一面对清静为政加以肯定，一面又表示要惩办不法官吏。第二次下诏在七月，司马睿的语气十分严厉，除命令各级官吏知奉旧宪、正身明法、义齐豪强、存续孤独、饮食户口、劝客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查，不得故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禁用者，有贪婪贿浊而以财事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必擅之罪，有而不知，当受色之责。司马睿还亲自下令处决了贵阳太守程甫、徐州刺史蔡豹等几个违制的官吏，其中程甫是王敦的亲信。由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各地的军政首领和当地豪强手中，司马睿迫切地需要扩充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他下诏免除豪强手中奴与客的卑贱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为自己筹得兵员，削弱了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权利。许多望族豪强公开反对晋元帝司马睿的做法，王导和王敦也对他们表示支持，而晋元帝则拿这批根基很深的人没有办法，他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除掉这个盘根错节、势力深厚的上层士族。虽然惩治贪官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好处的，解放奴隶对国家对人民也是有好处的，但司马睿当时既没有完全掌握国家权力和建立绝对威信，也没能力迅速地清洗掉高层官吏，换上得心应手的人。 司马睿的这些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普遍的怨愤，因而一大批居于高层的官吏倒向了琅琊王氏家族，以至于在王敦反叛时，所有势力的士族都静观其变，袖手旁观。晋元帝完全依靠自己刚刚建立不久的新军，以及新提拔起来的一批年轻军官和久经沙场的王敦作战，而王敦手下的大将则都是在战事中历练出来的，元帝当然是小菜一碟。说回眼下，王敦杀入京城，并不上朝去见晋元帝，而是放纵士族劫掠财物，商人富户全都跑得精光，老百姓也关门闭户，不敢上街。元帝一看乱成这个样子，自己当皇帝的不能没个表态，只好硬着头皮去跟王敦说，刁协也死了，刘伟也逃了，你要清除的两个奸臣都不在了，你的愿望也实现了，你要是对我朝还忠心的话，那你就罢兵回去，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觉得还不够，我还回我的琅琊去，把皇位让给你。王敦当然不肯休兵，钱凤劝他道，司马睿在内宫还有禁军20000人，你要是把他逼急了，他要是亲率禁军来与你死战，你是打还是不打呢？不如啊，暂且退兵，反正现在朝廷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了。王敦这才退兵回到石头城，元帝按照王敦的意思颁诏大赦天下以示庆祝，然后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以前那些有实权的官位呢，当然照样当着，又命文武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王导也在百官之内，见了王敦劝道，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啊，差不多就行了。王敦大笑道，贤弟为何这般胆小，刁协和刘伟虽然不在了，可他们的同党还在朝堂，我还要一块除去呢，怎能罢休？而且司马睿这个皇上还不是咱们兄弟推上去的，就算是我不把他弄下来，朝中的事儿也得我说了算。王导道，只要朝廷不再猜忌你我就够了，何必要得到那么多。王敦暗笑王导迂腐，并不理他，皇上不好废掉，那先废个太子立立威也不错。于是便问百官道，皇太子有何德望啊？温峤挺身而答，皇太子以孝闻于天下。王敦呵斥道，哼，古人言是父母积谏，皇上有过错，太子却不肯谏阻，算什么孝子？温峤再答，钩深致远，非浅见所能窥，据我看来，太子实在是太贤孝了，就是你来到这里，你也没听过有人说东宫不好的话吧？你凭什么说他没有谏阻过皇上呢？百官也一起附和，都称赞太子是个孝德之人，反倒把王敦弄得无话可说，只好把废太子的事儿放在一边。但王敦还不服气，又问戴渊道，前日咱们打了几仗，你现在还有力气打吗？戴渊叹道，哪能有余力呀，我的力气根本不能和你比。王敦又问，我这次举兵，你认为天下会怎么看我？戴渊道，看见表面的人要说您是逆臣，但体会您内心的都会说您是忠臣。这个马屁拍得非常精彩，王敦得意大笑，你可真会说话啊！又走到周乙面前，指着他道，活人呢，你有负于我啊？周乙冷笑道，哼，是啊，你带兵来打皇上，我虽率6军保护皇上，却不能胜任，使正义之师失败，让你背上7军的名声，所以有负于你。

0: 王敦正在兴头上，却被周乙讥讽一番，当时又想不出什么精彩的话来对付周乙。向王导问主意，这周乙和戴渊分别著称于北方和南方，应当升任三公之位是无疑的了。王导不置可否。王敦又说，如果不用为三公，只让他们担任令或仆射的职位如何？王导仍不回答。王敦再说，这两个人既然连小官吏都不能胜任，那我就杀了他们吧。王导还是默不作声。王敦于是派遣部将邓越拘捕周乙和戴渊，把两个人杀了。戴渊虽然拍了马屁，仍然没有能够免灾，而周乙则继续保持了他的硬气，在去刑场路经供奉晋朝历代君王牌位的太庙时，大声喊道，
1: 贼臣王敦轻负社稷，枉杀忠臣，神奇若有灵，当速杀之。
0: 刽子手用戟戳他的嘴，血一直流到脚上，周乙仍大喊不止，路上行人见了无不流泪。后来王导去中书省办事，偶然见到周乙为自己求情的记录，这才知道周乙那日之事。王导拿着这封记录是痛哭流涕，悲不自胜。回来之后，他对他的儿子们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这便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典故由来。在王敦把持下的东晋朝廷又将有着什么样的风云变幻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

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永不失联的爱》，由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原来是网络剧《小妖的金色城堡》的主题曲，后经单依纯演唱而广泛受到关注。2020年9月4号，单依纯在2020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演唱这首《永不失联的爱》，凭借此曲，她一夜爆火，霸占各大榜单冠军，还获得了李健、谢霆锋等导师的赞赏，以及原唱周兴哲的肯定。

如果爱忘了，由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收录于《生生不息嘉年华》第十二期专辑。在节目当中，汪苏泷和单依纯合作带来了这首重新演绎的《如果爱忘了》。这首歌曲原曲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林天爱的编曲让歌曲层次丰富，弦乐与钢琴交织，营造出浪漫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汪苏泷和单依纯的演唱也增加了歌曲的情感深度与感染力。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同样由单依纯演唱。这首《想你时风起》由郭栋南作词，马静作曲，是电影《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OST。单依纯用她极具辨识度的感染力的嗓音，很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思念的情感。她在演唱中对气息的控制也很到位，在抒情部分能够将那种细腻的思念之情缓缓道来，而在情绪稍强的部分又能够展现出思念的浓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想你时风起》。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倒数》。这首歌曲收录于2018年8月16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另一个童话》当中。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镀具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

0: 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背后，有一群孤独而脆弱的小生命在艰难地生存着。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多得惊人。它们在街头巷尾徘徊，食不果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还时刻面临着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危险。这些小小的生命在城市的角落里默默地承受着苦难，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助和温暖的渴望。有一天，一个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了一只流浪小狗。那只小狗瘦瘦小小的，身上的毛脏兮兮的，打结在一起还脱落了不少，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这个小学生的内心呢，被深深的触动了。他从未想过这些小生命会过得如此的艰难生活。从那一刻起，他的心中萌生出了想要帮助这些流浪小动物的想法。回到家后，他把自己积攒许多的零花钱拿出来，给小狗买了一些食物。当他把食物放在小狗面前的时候，小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急切的样子让人心疼。那一刻，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温暖，也坚定了要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的决心。不仅如此呢，他还发动了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用旧箱子和毯子，在小区的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为流浪的小动物们搭建简单的庇护所。他们还用木板写上请关爱流浪动物的字样，挂在庇护所的旁边，希望路过的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小生命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加入到了关爱流浪小动物的行列当中。他们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义卖活动，把自己心爱的玩具、珍藏书籍、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拿出来售卖。在学校的操场上、社区的广场中，总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热情地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介绍活动的目的。他们将所有的钱仔细地积攒起来，用来购买宠物的食品、药品和一些简单的医疗用品。在学校里，他们成立了关爱流浪小动物的社团，定期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小动物。在救助站里，孩子们给小动物们洗澡，小心翼翼地梳毛，耐心地陪他们玩耍，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用小小的双手传递着大大的温暖。有的孩子还会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小动物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健康状况、性格特点，以便他们寻找最适合的领养家庭。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流浪小动物的困境，小学生们还积极地进行宣传和教育。他们精心制作了手抄报和海报，色彩鲜艳，内容丰富，在学校的宣传栏、社区的公告板里展示，向大家讲述了流浪小动物的故事，呼吁大家不要伤害他们，用爱去关心和照顾这些小生命。他们还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流浪小动物的照片和信息，配上真挚感人的文字，希望能为他们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有的孩子甚至在家长的帮助下制作了关于流浪动物的小视频，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流浪动物的生活状况和他们救助行动，吸引了众多的网友的关注和点赞。社区为孩子们讲解宠物的健康知识，教他们如何简单地处理一些常见的伤病。除了这些，孩子们还积极联系社区和学校，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他们成功地说服了社区提供一块专门的区域作为流浪动物的临时收容所。在这片区域里，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一起搭建了舒适的小窝，设置了饮用水和喂食的设施。学校呢，也专门开设了关于动物保护的课程，邀请专业的老师为孩子们授课，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动物的习性和保护方法。同时呢，孩子们还与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合作，一起举办了许多大型的公益活动。在一次公益活动当中，孩子们和志愿者们一起在公园里搭建了宣传的摊位，向过往的行人发放宣传资料，耐心地讲解如何正确地对待流浪动物以及领养流程和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孩子呢，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礼物，比如手绘的明信片、自制的小挂件，送给那些愿意领养流浪动物的爱心人士，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在孩子们的努力下呢，越来越多的流浪小动物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身体逐渐地恢复了
康健。有的小动物呢，还被好心人收养，重新的拥有了温暖的家，享受到了主人的关爱和呵护。看着那些曾经可怜无助的小生命变得健康快乐，孩子们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喜悦。每一个成功的领养故事都成为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孩子们深知还有更多的流浪小动物需要帮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继续努力，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流浪小动物的队伍当中。他们计划开展更多的公益活动，比如举办宠物领养日，邀请专业的兽医来学校和社区进行讲座，普及动物保护和健康知识。他们还打算组织志愿者队伍，定期在社区里巡逻，为流浪动物提供食物和水，并且建立流浪动物档案，仔细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出没地点等信息。他们还准备发起一个流浪动物爱心基金的项目，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于流浪动物的医疗救助、绝育手术以及收容所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孩子们不仅自己积极节省零花钱进行捐赠，还主动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宣传这个项目，争取更多的支持。他们在街头义卖，举办慈善音乐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基金筹集资金。不仅如此，孩子们还计划编写一本关于他们与流浪动物之间故事的书籍，将这些温暖的瞬间和感人的经历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从而激发更多的爱心人士在行动。他们甚至打算创作一首关于流浪动物的歌曲，用美妙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此外呢，孩子们还准备与其他城市关爱流浪动物组织建立联系，互相交流经验和心得，共同推动流浪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他们还希望能够邀请一些动物行为专家来为大家讲解流浪动物的心理需求，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们。而且呢，孩子们准备在学校里举办一场以流浪动物为主题的艺术展览，包括绘画、摄影、手工制作等，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流浪动物的可爱与可怜，进一步引发大家的关注和同情。他们甚至计划拍摄一部关于流浪动物的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下流浪动物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的救助过程，让更多的人看到流浪动物的困难和他们的努力。同时，孩子们还想到了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开发一个专门流浪动物救助的 APP， 方便大家及时发现和救助流浪动物，以便用于志愿者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在这个 APP 上呢，人们可以上传流浪动物的照片和位置，志愿者可以快速的响应，提供帮助。他们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每一个流浪小动物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的梦想是让城市不再有流浪的身影，让每一个小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更多的人明白，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每一个生命。亲爱的朋友们，小学生们，用他们的纯真和善良为流浪小动物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让我们像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一样，用行动传递爱心，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尊重和关爱。让我们一起携手。

踏上这充满爱的传递之旅，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

寒梅之极，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确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前文咱说了，陆小英见着亲人妹子陆小倩和她的伯母，按理说亲人见了面得多高兴啊！那因为走的路不同，观点立场不同，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陆小英劝伯母改邪归正，投靠到开封府这边，他伯母坚持叫陆小英投靠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站到金灯剑客夏随良一边。所以说两方面越说越激，越说越查，最后是变脸伸手。这个老太太抡起龙头拐杖，是咬牙切齿，眼露凶光。小英啊，既然不听你伯母娘良言相劝，今儿个我就废了你。连着打了三下，陆小英吓得不敢还手。他知道他这个伯母能耐大的没边儿，伸手就完，但是不伸手等死吗？正在左右为难的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远处有人高声喊喝：小英不必担惊，老七婆休得猖狂，老爷子我来了。话到声音到，人也到了，有一人飘落在众人面前。白云瑞等人闪目一瞧，嚯，来者非别，正是那小个大脑壳紫胡子的老头。就这老头啊，那能耐大的也没边儿，就是陆小英的亲伯父。再看这老头子气呼呼来到近前，用手往旁边一拨了陆小英：孩儿啊，退在一旁，把这老七婆交给我了。说话之间，老者用手一指：哼哼，老七婆，你认为我早死了，我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实话对你说，几年来我到处奔波，我就找你呀，我打算报仇雪恨，没想到天网恢恢，今日在此相遇。老七婆，你活到时候了。老太太一看，哎呦，老不死的你还活着啊，正好，你说你找我呀，我还找你呢，今天是仇人相遇呀，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说着话轮拐便砸。紫胡子的老头往下一撤身，从腰里一伸手，嘎嘣，藏啦啦啦，拽出七节鞭来。他这条七节鞭经过特殊的打造，光华夺目啊！不说打山山倒，打地地裂也差不多少。把宝鞭一帅，老七婆你来吧，劈啪劈。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其他的人都在两旁观战。 白云瑞、山药旦两位孔道爷，面对此情此景，疑惑不解。那位说，打了个昏天黑地，到底为什么？这都是什么人呢？书中代言，咱先说这老头，这紫胡子大脑壳的老头可了不起呀、啊！这是南海派的当家人，也可以

吃龙头馆的老太太呢，是陆天林的老伴儿，江湖人称独手娘娘，姓姚，叫姚静芝。那两口子怎么跟仇人相似啊？干嘛下毒手啊？他俩有什么仇啊？这里边有点原因，你要想弄清楚，听我慢慢道来。原来数年前呢，陆天林还有个兄弟叫陆天放，这哥俩主掌着南海派，弟子徒孙也不少。靠着什么生活呀？他们本身就是海盗，在南海山庄养船，手下的打手上百，专门在海面上抢夺为生。在那个年月，山高皇帝远呐，他们生长在海边，不毛之地，官府是鞭长莫及。比如官军来了，他们就跑了，化整为零；官军撤了，他们又回来了。所以呢，铸剑就养成了气儿。你说靠着抢夺为生，这叫什么行当？这就犯法呀。突然那年，从天竺国漂流来一股海盗，都是天竺人，为首的是个头头叫丹增尼措，这家挺有本事，要占领海面和南海山庄，陆家哥俩能答应吗？因此双方就展开一场决斗。那场大战双方损失惨重啊，天竺国这头头丹增尼措受伤坠入海中，死到水里头，手下几百人几乎全军覆没，剩下几十个回了天竺国了。可是南海派的人也损失惨重，二当家的陆天放夫妻死活不明，你说死了没找着尸首，活着见不着人了，两口子就消失了。不用问，经过一场恶斗也是九死一生，就剩下老大陆天林夫妻。另外呢，二爷虽然说不在了，还留下俩孩子，一个陆小英，一个陆小倩。父母都没了，这俩孩子多可怜呢，就归伯父伯母收养了。小英和小倩呢是孪生的姐妹，长得一般不二，为了区分，给俩人在胸前呢都缝上那布条，颜色有区别，这才能认得出来。可是陆天林、姚静芝这两口子观点不一样，老头喜欢陆小英，姚静芝喜欢陆小倩，平常生活起居两个人都有区别，所以小英这心里的倾向伯父，小倩从小对伯母就十分亲热。后来这俩孩子逐渐成人了，哎呦，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简直是一对天仙呐。陆天林夫妻就把平生所学传授给俩孩子，别看是女孩，毕竟南海派有了第十代传人了，那么交给自己的孩子还能有假吗？是倾囊而赠。这俩姑娘到了15岁那年，功夫就十分了得。可这个陆小英呢是姐姐，这个人为人开朗，好说好笑，不拘小节，女孩子男性比较大方，你别看好说笑，为人行得正走得端，是正大光明，没有歪门邪道。可这小倩则不然。

瞒着伯父伯母，也瞒着他姐。后来逐渐这胆子就大了，但是门户里边的人呢都害怕，因为门规甚严，这被老当家的要知道了，非活活的打死不可呀。尽管有这心，不敢过分。这小倩呢，也觉着本门户的人不怎么地，找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他有时候一走就好几天不回来，找那如意的郎君。在那个年月，歪毛淘气也有，但是众多的人都是正人君子，谁敢干奸盗邪淫的事儿？所以陆小倩看中的人家不一定答应，不答应怎么办？他就撒野，一开始是打一顿就拉倒，后来把牙关一咬就把人家宰了，就开始盗财花。他怕留下痕迹被官府查出来，所以盗财花之后把对方置于死地，接连着就做了不少的案子。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逐渐的这风声传出来了。陆小倩怕露馅，因为她跟她姐长得相似，有时候她报名就说我是陆小英。陆小英蒙在鼓里，一无所知。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时间长了，这个事儿就被陆天林知道了。陆天林呢，经过内查外调，摸清了情况，就恨这小倩，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毒辣，你怎么这么损。后来他瞅准了机会，人赃俱获，陆小倩正在盗采花的时候被陆天林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到家里头，用绳子吊到梁上，是飞行拷打，非把他打死不可。这一闹啊，耗子洞到窝里反喽。他的老伴姚静之不干了，姚静之向着小倩，咱说白了，这姚静之这老太太不怎么地呀、啊，暗地之中纵容小倩。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事儿，总觉着年轻人做点过分的事儿没什么，哎，结果把他惯成了。今儿个陆天林酷打陆小倩，姚静之不干了，跟老头就翻了脸了，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罪呀、啊？你下次毒手啊！我早就知道你偏袒的小英，掐半蓝眼角，看不上小倩，今儿个我不允许你打。陆天林指着他的鼻子，老伴儿，这孩子坏就坏在你身上了，这就跟那苗一样，你要好好爱护他，他能茁壮成长，你不爱护他，他就长歪了。小倩懂得什么呢？你就应当好好的规劝，不听就责罚他。你可好，敞开口叫他随便干，才有今天的恶果。他败坏了南海派的规矩，是我们老陆家的败类，我岂能容饶？我不把他打死，何以正门规呀、啊？你不要管，我打死他，再跟你算账。这么一来，这姚静之也翻脸了，老糟头子，既然你说出绝情的话来，今天我跟你拼了。说着话抄起龙头拐跟老伴儿干起来。要不说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个孩子好与坏跟家长有直接的关系。过去不有那么个故事吗？当娘的疼儿子娇生惯养，儿子说怎么地他都从着他，结果这孩子学坏了，乃至出了人命，被绑赴刑场。他妈妈呢，哭着喊着来看儿子祭奠法场，儿子到现在追悔莫及呀、啊，说妈呀，我临死了，我想吃口奶。他妈一想要掉。

然了，吃口奶吃吧。就答应了，哪知他儿子吭哧一口把乳头给他咬掉了，然后哭着说：“妈呀，我小时候不懂事儿，您要好好教育我，哪能有今天？都是娘您把我惯的，我才掉了脑袋呀。”这个事儿不管真与假，说明一个问题：做家长的对子女绝不能放纵。绝不能娇生惯养，该疼要疼，该爱要爱，该管还要管。一味的放纵，小孩懂什么？肯定得学坏呀。陆天林和姚静芝在这方面观点不同，姚静芝就娇生惯养溺爱，老头不答应，乃至夫妻变脸伸手。这一伸手，他俩的功夫都差不多少。陆天林做梦也没想到，他老伴儿真够狠的，要不怎么叫毒手娘娘？打着打着，冷不丁放出暗器，打出三颗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研制的，不到一定的时候不使用，这是防身的暗器。什么叫阴阳太极针呢？尝了下，顶多也就3分，细如牛毛，其性是最毒不过呀。这姚静芝居然用这种最毒的暗器打他老伴儿，老头躲开2颗，第三颗没躲开，正打在肩头上。他深知见血封喉，这毒马上传遍全身，是必死无疑。陆天林没有办法呀，拎着陆小英爷儿俩跑了，先找个地方把毒排出来，保住了这条性命，带着小英是远走高飞。姚静芝呢也有点后悔，但是不这样救不了自己的命。打那之后，老夫妻分手，反目成仇。他跟陆小倩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这回这陆小倩可放开手干不，老头不在眼前，没人管着他了，他是为所欲为，连续作案。姚静芝非但不管，相反还纵容他。那么陆天林呢，带着小英远走高飞。老头一想，我这媳妇娶的啊，太狠毒了，我非报仇不可。但是要想报仇，首先要胜过他的暗器。几年来，他苦心钻研，又研究出一种特殊的阴阳太极针。那尺寸比原来那还小着一半，几乎用肉眼都看不清楚。他又把这能耐传授给陆小英。您还记得吗？咱们说过，有人跟陆小英伸手，一哆嗦，像触电一样，七窍流血而亡。你看还没受伤，怎么回事？就打的这种阴阳太极针。陆天林爷俩全会了。这次回到东海小蓬莱干什么呢？找姚静芝，找陆小倩，想要报当年之仇。爷儿俩是这么来的，结果陆小英是巧遇白云瑞，才发生了事后一系列事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今天老夫妻又见了面了，老夫妻就是仇敌呀，因此站到一处，打了个难解难分。小英、小倩都在两旁看着，那么小英盼着伯父胜。小倩盼着伯母赢，伯母要败了，那护身符就没了。两口子打到50多个回合，正在这时，老头子突然把鞭一晃，跳出圈外，用手点指着姚静芝。我说：“老七婆呀，你现在服输认罪，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再照这样打

0: 下去，我可警告你，我要打暗器了。这是看在咱们夫妻多少年的份上，我先给你提个醒，打到你身上你可别后悔，我这毒比你的毒还厉害三分，不知道你信不信。陆天林说到这儿，冲着姚静之身后那些使者稍微一晃，其中有两个使者哎呦哎呦翻身栽倒，七窍流血而亡。毒手娘娘一看，哟，心说这老糟头子真行啊，果然有决意在身呐、啊。照这样再打下去，恐怕我性命难保。行了，想到这，他冷笑一声：“好了，陆天林，今天我怕了你，我走。不过你别忘了，迟早有一天我还要报仇雪恨。”小倩，咱娘俩走。拉着陆小倩是转身逃之夭夭。老头一看，啊，跑了，跑可不行，认罪伏法行，跑。我让你往哪儿跑？今儿个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说着一摆宝鞭就想追赶。陆小英一看，赶紧过来，伯父慢。小英啊，你拦着我干什么？伯父，你要上哪儿去？我要追赶这老七婆，把她置于死地，要了小倩的命，给这个败类整死，剪草除根。我说伯父啊，您可别忘了，他们现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伙儿，人多势众啊。人家后台可太硬了，老人家您这一追恐怕得上当吃亏，留着他的放着咱的，报仇也有机会，我看您还是不追为好。孩子，这要不追，不定哪年才报得了仇啊，坐失良机，悔之晚矣。老人家，我不想叫您追，你要追了，你说白云瑞他们怎么办呢？老头明白了，哎，这丫头哎，跟我耍心眼儿，有勾勾心。刚才说的那都是假的，出于他的本意，他舍不得离开白云瑞，可把老头给气的。这老头看不上白云瑞，觉着白云瑞太傲气。你觉着你是白玉堂的儿子，开封府的官人，觉着了不起，我呀不用眼睛夹你。可老头是到现在可如何是好？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

小英一心想许配给白云瑞，因此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自己着想。他说什么也不走，把他伯父陆天林急得咣咣直跺脚啊！你别看他的绰号叫“颠倒乾坤”，那么高的本事，在小英面前难以施展呐、啊，老头。

0: 你痴迷白云瑞有什么结果没有？我可听你说过，白云瑞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对这种无情无义之人，你干嘛费这么大的心机呀？我不追也行，你先问问白云瑞，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要答应了你的婚事啊，怎么说都可以。他如果不答应，咱们转身就走。跟这种人怄气，是不是犯不上啊？伯父，您放心，我现在就说。陆小英啊，真是痴迷的要命啊！您说这个人呢，他都有病，迷恋上一件事，九条牛都拉不回来。小英笑呵呵到了白云瑞近前，白将军呐、方才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看懂了也好，看不懂也罢，咱放下旁的说咱俩的事儿。头一件事我需要澄清的，原来你一口咬定我是盗采花的女淫贼，这回你明白没有？白云瑞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云瑞非常后悔，觉着委屈了陆小英，如今真相大白，就知道陆小英是个好姑娘，而且呢对自己有几次救命之恩，从这一点来说应当感激人家。可是最使自己头疼的就是婚姻问题，这个事儿没有通融的余地呀、小英一问他，云瑞抱腕当胸：陆姑娘，是我一时没有分辨清楚，多有得罪，我委屈你了，这回我弄明白怎么回事了，望姑娘多多海涵，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铭刻肺腑，必当重报。要瞧你说的怎么那么见外，咱们是一家人呢，我还希望你报答我什么呢？今天旧话重提，还是我的婚姻大事，我想以身相许，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我伯父还立等着回信呢。姑娘啊，叫我怎么说呢？该说的话我已经说过几次了，还是那句话，我有妻子，来年我都要当爹了，我怎好答应你的婚事？姑娘啊，你开玩笑也好，说的是真话也罢，这件事情休要提起呀、这事情根本就做不到。小英姑娘一听乐了：白将军，我也旧话重提，我再表白一次，你有几方妻子跟我没关系，只要你我做夫妻就行，哪怕三妻四妾我也不嫌，只要我能跟着白将军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这样怎么办呢？你给我一个答复吧，我什么挑剔都没有。姑娘，此事不能再说了，我万无应从之理。陆天林在旁边听得清清的：小英，别说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你越求他，他越来劲儿，这就叫牵着不走，打个倒退，给脸不要脸。小英啊，你这么做给咱们老陆家太丢人了，就凭丫头你的模样长相，就凭你的武功，找什么样的好门婿没有啊？你非要他干什么呢？丫头啊，跟我走，别跟他废话。这陆小英就是不走，最后陆天林实在忍无可忍，嗷一声过来了：小英啊，我看出来你有了病了，你叫白玉瑞把你迷住了，有他活着你没个好，干脆我把他收拾了就得了，让你永远也不想他。 天林的脾气性如烈火呀，抡起宝鞭是直奔白云瑞。云瑞深知陆天林的厉害，不是没交过手，干脆伸不上手，那能耐差得太远太远了。云瑞真有点怵头，真是左右为难。正在这时，那山药蛋在旁边蹲着呢，一句话也没说，笑呵呵看热闹。一看陆天林要伤白云瑞，山药蛋不干了，从地上站起来，笑呵呵过来：“
1: 慢，我主子，您到旁边歇着，看我这老家人的。”
0: 山药蛋来到陆天林近前一抱拳：“
1: 我说老伙计，请了，我这有礼了。
0: 你是什么人？”“
1: 山药蛋。”“山药蛋，白云瑞是我的主子。”我是他的老家人，可你要伤我的主子，我能干吗？我主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这饭碗不砸了吗？你要想收拾白云瑞，那咱俩得先比划比划。
0: 颠倒乾坤陆天林看了一看，一瞅这个人满脸滋泥，头戴开花帽，身穿开花袍，那鞋前后都露着，形同乞丐。但是透过他的眼神，他发现此人眼露毫光，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呢。那陆天林是什么人呢？南海派的九代传人呢。所以看出来，陆天林一笑：“老朋友，别演戏了。什么你是白云瑞的家人？什么山药蛋？你纯属在开玩笑。你能不能跟我道个腕儿啊？你究竟是哪位？你要怕我，你就别说。”“
1: 嘿嘿嘿嘿。”“
0: 哎呀，行，既然您了说到这儿了，我也不必再隐瞒了。山药蛋呢，是我的绰号。要问我，有个小小的名儿，我姓尚，叫尚怀义。
1: 尚怀义，
0: 你可是南海奇剑。
1: 嘿嘿，那是大伙捧我，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如叫我要饭花子。
0: 哎呦！”真没想到咱南海派的高人再次相聚啊。上了剑客，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叫山药蛋呢？你跟白云瑞什么时候确定的这个关系呢？”“
1: 那我也不多问，不过上了剑客，你向着白云瑞，咱俩还想伸手不成？”“
0: 没那个意思，下次我也不敢呐。不过呢，吃着谁向着谁，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是不是呢？白云瑞是我的主子，不管对不对，我都得偏袒着他。我说老爷子，你应当管束管束你这……”还怪白将军不对，吹胡子瞪眼，想结果人家的命，这叫什么道理呀？我奉劝老人家，带着你的侄女走吧，你们去报你们的仇，我们办我们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你说有多好？不介搅和到一块儿，叫人脑袋都疼，您说是不是？
1: 这个，
0: 哎，少老剑客，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呀、啊。但是我们小英也有一定的难处，我深知这孩子心直性梗，一条道跑得黑，祸打跟头起都从白云瑞身上引起来的。

0: 你说我能不恨他吗？既然老剑客这么说，哎，没有别的办法，咱俩就比划比划。你要把我赢了，我带着小鹰转身就走，我二句话没有。瞧瞧，非得逼着我动家伙。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不过，陆老剑客，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咱俩比划可不能白比，咱得打个赌。啊，行啊，怎么个赌法？哎，我想想啊，我看这样行不行？比方说，我把你赢了，该着我走时去，瞎猫碰死耗子，把你赢了。你领着你侄女转身就走，婚姻的事情往后再不要提起，这件事儿一刀两断，就算结束。你要把我赢了，那好办，白云瑞的婚事包到我身上，怎么样？我敢保玉成此事，让他们结为夫妻。不知道您的意下如何呀？还没等陆天林说话，陆小英乐坏了。那就这么办，我同意了。老头子陆天林狠狠瞪了他一眼，哼，多事的丫头，我赢了好，我要输了可就全玩完。老人家，您怎么能输啊？您叫颠倒乾坤，准胜无疑呀、啊！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好吧，听你的。我说老剑客，上怀义，这可是你说的，对不对呢？没人比你，咱们说话可算数。那当然了，我老人家说话能不算数吗？哎，来来来，伸手吧。咱们书说简短呢，两个人打赌完事儿就斗在一处。这俩人一打可了不得，在场的人全开了眼了。你想想，一个是南海派的传人，颠倒乾坤；一个是南海旗舰了不起的高人，谁能认输？打在一块儿是难解难分，分不出上下来。50个回合，谁也没把谁怎么地了。陆小英在旁边观战，急得鼻子尖直冒汗，盼着伯父无论如何赢了，赢了婚事就定下了。白云瑞怎么想的？盼着山药蛋赢了，你要赢了，我这些麻烦全铲除了。他们是各有各的打算呢。两个人打到的100回合，依然未分胜负。这时间可就不短了。到了120个回合，形势发生变化了。一看陆天林步步占上风，山药蛋是步步后退，力不能支。说明了山药蛋不是陆天林的对手。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您听我得交代清楚了。因为这个尚怀义啊，也非常喜欢陆小英，他希望小英许配给白云瑞，他心里清清楚楚，白云瑞这次到东海小鹏来要闯碧霞宫找徐良，那碧霞宫是好去的地方，一场凶杀恶战在后头等着呢，也慢说白云瑞就把我搭上。也未必是金灯剑客最需要的，就是帮手。陆天林叫颠倒乾坤，能耐大透了。这个小英也不含糊，要把他们收过来，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力量不就壮大了吗？可是，怎么能叫老陆家爷儿俩全心全意给我们办事儿呢？唯有云瑞这门婚事，拿这个拴着， 那爷儿俩才能全心全意。你说我跟陆天林这么打下去，万一陆天林不是我的对手，话付前言，爷儿俩就得远走高飞。干脆啊，我呀吃点亏，我就假装我不行了，我要一打败了，白云瑞不乐意也得乐意，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这是老剑客尚怀义心里的盘算，所以呢他步步后退，假装抵不住了。颠倒乾坤陆天林什么人物？一看山药蛋招数未乱，为什么不行了呢？莫非他有意让我？他用眼睛盯着山药蛋，山药蛋冲他一眨么眼儿啊，陆天林明白了，哦，这演戏好，他就顺坡下驴，加劲进攻。山药蛋一边打着还一边喊：“哎呀，坏了，老了，体力不佳了，眼花了，耳朵也背了，怎么就不行了呢？哎呀，完了完了！”陆小英在旁边一看，乐得直拍手：“哎呦，行嘞，我伯父赢了，我伯父赢了，我这婚事就定下了。白云瑞，我看你还有何说？”云瑞可急坏了，满脑门子都冒出汗珠来了。心说老剑客老剑客，你拿我开玩笑呢？你是真不行是假不行？你真要不行我可怎么办呢？我有何言解释啊？这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顺着白云瑞啊他们进山口那个方向跑来仨人，这仨人跟三六旋风一样，由远而近，过了木板桥就来到云瑞近前。白云瑞抬头一看，哎，大吃一惊，是又惊又喜，来的谁呀？正是细脖大头鬼房书安。房书安的身后还跟俩小孩，说小孩不是太小，也就是十四五岁，一个小黑小子，一个小红小子。一瞅这俩小孩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折梗，反发披肩，周身上下都是火炭红，都穿着红衣服。俩小孩长得是干净利落，五官端正，从那眼神就看出来不是一般的小孩。云瑞心说，莫非我在做梦不成？这舒安从哪儿来呀？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舒安，再看房舒安把大脑壳上的汗擦了擦，哎呀，我的老叔啊，几天不见可把我想死了。老叔你听好呗，舒安莫非在梦中不成？光天化日哪是做梦，不信您咬咬您的手指头看疼不疼。哎，我相信了，舒安呢，咱们分别之后你上哪儿去了？你前脚一走我就追回不及呀，可是再找你就没影了。舒安呢，你这些日子怎么过的？
1: 老叔，我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哎，我这怎么回事？
0: 哎，一言难尽呐，
1: 绵延难尽呐，我也得知道知道。你先跟我说说，
0: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1: 啊，这是好事儿。我说老叔啊，就怪你这人太死性，你要一答应了，不就完事儿了？
0: 嘿，休得胡言！说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老叔是什么人？我是有妻子的人，我怎么能答应这门婚事？
1: 说那可也是，您那是正人君子，要告我呀我早乐意了，可我也没那个命，也没人喜欢我。哎，这事儿好办，老叔啊， 你相信你侄儿，我要一来了，满天云彩就散了，准保把这个事儿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妥帖。哎，你俩先过来。俩小孩过来了，擦着汗喘着气，用眼睛盯着玉面小达摩。我说你俩最羡慕的是谁？玉面小达摩白玉瑞，白眉大侠徐良啊。哎，这就得了，这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玉面小达摩。我老叔白玉瑞，过去磕头，叫师叔，叫叔叔，磕头。那个黑小小的，红小小的，趴地上咚咚磕响头，把云瑞给闹懵了。哎，起来起来，叔安呢？这谁？起来，你们俩先起来吧。这个小黑小子叫方奎，这小红小子叫方茂，跟我一家子都姓方。这俩孩子非要拜我干老为师，把我给磨上了。就像那个静姑娘非要许配给你，差不多少。实在我是没有咒念了，因此我是先斩后奏啊，我答应了。这不吗，领着他们小哥俩来找我干老，我代替我干老收下俩徒弟，这不得管您叫老叔吗？哦，原来如此。云瑞啊，真喜欢这俩小小子，心说我三哥真是好福气呀！哎，有这么两个徒弟，多了个左膀右臂呀，替三哥高兴。方叔安又说话：“哎，我们的事儿一会儿再唠。”我说：“老叔啊，别打了，别让他们打了，这不是骨肉自相残杀吗？对谁都没好处，快别打了。”白云瑞想到这儿也是，斗丹天喊了一声：“二位老人家住手，别打了！”俩老头本来就不想打，一听这话各自跳出圈外。山药蛋转身回归本队：“哎，我主子怎么不打了呢？不打出头脑来，这事儿也解决不了了。”白云瑞听完了一笑：“老人家别着急，咱们先介绍介绍朋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 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

0: 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也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

0: 部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和参选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

0: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

0: 儋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财政部

0: 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5年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

0: 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进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10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

0: 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

0: 的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东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长，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它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

0: 这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几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几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一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啊，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和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啊，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4: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6: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4: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6: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

0: 木、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卜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

0: 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啊，好的，杨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人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

0: 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嗯，杨畅、
1: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0: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嗯，
1: 好的，张绵绵。
0: 广场。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3: 你好，朱校长。
4: 哎，你好。
3: 我是即将升3级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5: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6: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5: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4: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4: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5: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6: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5: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6: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1: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5: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0: 那次他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0: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一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5: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4: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5: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已经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6: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7: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 怎么让你舒服呢？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顺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0: 助，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1: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0: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说说您的看法。
1: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0: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1: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

0: 学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有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这个暑假 CMG 小喇叭夏令营火热开营了，第一站在北京，由菊萍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大小营员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的科技视听之旅。第二站由小鹿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我们来到杭州，开启了一场用科技探寻文明的奇妙之旅。第三站，我们走进了天津宁河七里海湿地，来自全国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热心听众代表，踏入这片有着京津绿肺美誉的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开启沉浸式自然生态探索之旅。想知道这一站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接下来我们共同收听打滴答时光播客，聆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三站营员们的心声。
1: 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是你们的博士爷爷。今天呢，我们走进了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相信你们都收获满满，对不对啊？嗯。先跟小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啊，你们再说一说你们今天的收获，好不好？
2: 好的。嗯。大家好，我叫杨牧歌，今年13岁了，来自北京。今天呢，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在北京城市里见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昆虫和植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叫大刀狼的一个昆虫，那个东西绿绿的，还有一个虫子，它趴在叶子上，然后根本仔细看看不到它，而且非常的吓人，它会一蹦一蹦的，有一次吓我一跳。还有就是一些多彩的植物，比如说芦荟。我听那个韩老师讲说，他那个根还能泡
3: 芦苇，
2: 他那个根还能泡水喝，听说还不错，可以润喉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真的是这一趟不白来，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增长我的知识和眼力眼见。
1: 太棒了。
4: 大家好，我叫杨牧林，今年10岁了，我来自北京。我今天非常的开心，很充足的一天。在这一天里，我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关于鸟类的，关于虫类的。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大的鸟，它的名字叫东方白鹳。它通体都是白色的，只有尾巴一点是黑色的。它的嘴非常的长，它的腿也非常的长。它的叫声不能像其他鸟儿一样发出很好听的叫声，它只能上下嘴碰在一起发出啪啪的声音，很清脆，但是我觉得它的声音叫的声音没有其他的鸟儿叫的声音好听。
1: 你们这个收获还真是不少啊。今天呢天气非常给力啊，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我很好奇啊，在今天的一整天的活动中啊，你们对哪一个瞬间最难忘啊，最有印象呢？
2: 我最难忘的就是绿豆，野绿豆。当时安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这个野绿豆吧，之前有人尝试过它，然后说不太建议我们现在食用，因为可能不太好吃吧。当时我也闻了闻。一股腥味儿，确实估计不太好吃，所以我就只是看了看，然后并没有做什么，
1: 没有尝尝。
2: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动物，就我刚才说的大刀狼，看到它那个两个那个像刀一样的前爪，
1: 大刀子
2: 、非常的吓人，
1: 很厉害是吧？
2: 很厉害。
4: 我最难忘的一个节目就是第三个活动，就是听各种鸟类的声音，还有就是问问题，然后我们小朋友来回答。 在这里我听到了很多不同鸟类的声音，它们的叫声都很奇特，甚至有一些都就是没有声带，然后发不出那种
1: 像唱歌一样的声音，对吧？
4: 对，发不出那种声音。然后在这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1: 很多知识。
4: 对，
1: 我想问一个最简单，但是呢也最重要的问题，好不好？
4: 好。
1: 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这个概括一下今天在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你们想用一个什么词啊？
3: 稀奇。
1: 稀奇还是新奇？
3: 稀奇。
1: 稀奇啊。你呢？
4: 我是兴奋。
1: 兴奋，这是挺棒的啊。
4: 对，
1: 希望在今天的这个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中啊，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也希望呢在这里看到的每一片芦苇，每一只飞鸟，都能在你们的心里啊留下一颗叫爱护自然的种子，让它慢慢长大。等你们真的长大了以后啊，你们一定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守护者。
5: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6: 砰砰砰，

0: 小朋友们，你听，这是篮球在召唤。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跟着篮球跳一跳，球场跑一跑，伸胳膊弯弯腰，弹跳力蹭蹭长，身体壮的像会飞的小超人。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楚楚姐姐先给你讲一个格林童话里非常经典的故事，霍勒太太。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格林童话，霍勒太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镇，小镇上生活着一位妇人，妇人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呢又善良又美丽，另一个女儿呢则是又丑陋又懒惰。有一天，这个勤劳的小姑娘坐在水井旁边纺线，可是一不小心，她的手指被纺锤划破了，纺锤上都是血。小姑娘想用井水把纺锤洗干净，但是却把纺锤掉进了井里。妇人知道之后，大骂了这个小姑娘一顿，并且让她去把纺锤捞出来。小姑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只好就跳进了井里。可怜的姑娘就这样被冰冷的水泡了很久，失去了知觉。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非常美丽的草地上。小姑娘惊讶极了，站起来往前走去。她走啊走，走啊走，突然看到了一个装满面包的烤炉。说来也奇怪，面包在烤炉里竟然能大声说话。面包说：
9: 嘿，小姑娘，快把我取出来，不然我就要被烤焦了。
1: 于是善良的小姑娘拿起了面包铲，把面包都取了出来。接着小姑娘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没多久，她就来到了一棵苹果树下。说来也奇怪，苹果树也会说话。苹果树冲着姑娘大喊：
9: 嘿，小姑娘，快把我摇一摇啊，摇一摇，摇一摇，我的苹果全都熟透了。
1: 小姑娘用力地摇动了苹果树，苹果就像雨点一样都落了下来，直到树上一个苹果也没有了，她才停了下来。小姑娘就这样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堆放在了一边，然后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最后小姑娘来到了一幢小房子前。小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正站在窗前看着她，可是老太太的样子很吓人，她长着尖尖的很长很长的牙齿。小姑娘有点害怕。
10: 别害怕呀，我亲爱的姑娘，我是霍勒太太，要是你愿意在我这儿好好干活，我保证你每天都过得舒舒服服的。不过你一定得整理好我的床铺，使劲儿地抖我的床垫，要抖得羽绒四处飞。
1: 老太太虽然长得很可怕，可是她的语气倒是很温和。就这样，小姑娘留了下来。她每天认真地做好每件事情。抖床垫的时候，她使出全身力气，抖得羽绒四处飞。霍勒太太非常满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小姑娘开始想家了。她对霍勒太太说：霍勒太太，我知道您对我很好，可是我想回家了。霍勒太太说：
10: 好吧，小姑娘，那我就送你回去吧。
1: 说完，霍勒太太带着小姑娘来到了一扇大门前。她打开大门，姑娘刚刚站到门下，一粒粒的金子就像雨点儿一样落了下来，并牢牢地粘在了小姑娘的衣服上。小姑娘觉得很奇怪，可是霍勒太太说：
10: 小姑娘，你又善良又勤劳，这个呀是你应得的回报。
1: 霍勒太太说完了，还把小姑娘吊到井里的纺锤还给了她，然后大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小姑娘发现自己又返回了地上，她家就在附近。她走进了小院里，站在井口的公鸡喊道：
9: 哦哦哦，我们金光闪闪的小姐回家喽。
1: 小姑娘走到了后母面前，由于她浑身上下沾满了金子，所以后母和后母的亲生女儿都对小姑娘非常的亲热。小姑娘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母听说了这笔财产的来历，便盼望自己又懒又丑的女儿也能遇上这种好事儿。于是她让亲生女儿也去水井旁边纺线。女儿为了把血粘在纺锤上，便用手去摸荆棘，刺破手指。接着她把纺锤向水里一扔，也跟着跳了下去。像勤快的小姑娘一样，她也来到了那片漂亮的草坪，还沿着相同的路向前走。懒惰的小姑娘来到了面包炉前，面包们再次叫道：
9: 嘿，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就被烤糊了，我们早就烤熟了。
1: 可是懒丫头答道：
9: 哼，谁愿意弄脏自己呀？
1: 说完，他又向前走去。没过多久，懒姑娘也走到了苹果树底下。苹果树喊道：
9: 嘿，晃一晃我，晃一晃我，我的苹果早就熟透了。
1: 可是懒姑娘说：
9: 呵呵，你说的倒轻巧，万一苹果砸到我的脑袋怎么办？
1: 说完，小姑娘又向前走去。当她来到霍勒太太的房子时，她一点儿也不恐惧，因为她知道霍勒太太有很多很多钱。她见到霍勒太太之后，就立刻同意为她料理事务。第一天，懒姑娘耐着性子，装得很勤快。霍勒太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因为他想他能得到很多很多很多金子。可是第二天，懒姑娘可就犯起懒来。到了第三天，她变得更懒了，早上根本都不愿意起床。霍勒太太吩咐她的事情她干也不干，他既不给霍勒太太整理床铺，也不抖被子，让羽绒变得很蓬松。没过多久，霍勒太太就讨厌他了，不让他再料理事务。懒丫头当然非常乐意离开了，因为她觉得马上就要下金子雨了。 霍勒太太将懒姑娘送到了大门外，懒姑娘开开心心地站在水井旁边，她以为马上就要下黄金雨了。可是她的头上却掉下来一锅沥青，并不是金子。霍勒太太说：
10: 哼，这是你应得的。
1: 说完就关上了门。懒姑娘回到家，浑身上下沾满了沥青。站在水井旁边的公鸡发现了她，喊：
11: 哦哦哦，我们浑身沾满沥青的小姐回家喽。
1: 于是懒姑娘就带着沥青过了一辈子。好，亲爱的小朋友，最后我请你收听一个可爱的睡前故事，我喜欢我的小毯子。小兔子豆豆已经长大了，它大到可以绕着池塘单脚跳上一整圈，一点儿也不会累。它大到可以一个人去采蒲公英，挑出那些最可口的嫩芽给妈妈炒菜吃。它甚至大到可以把秋千荡得很高很高，高到它所有的朋友都比不上，高到它咯咯咯的笑声可以传到风信子树林的上空中，高到他的肚皮都要碰到天上啦。豆豆大到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了，但是他有没有大到可以不抱着他的小毯子到处跑了呢？
9: 那可不行，我好喜欢我的小毯子呀，
1: 豆豆说。豆豆的妈妈和爸爸温和地劝他：豆豆，你已经长大了，也许做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带着小毯子，你试试看呢。豆豆的哥哥也在一旁凑热闹：
8: 就是嘛，只有小宝宝才会老抱着自己的小毯子呢。
9: 才不是呢，
1: 豆豆可一点儿也不同意。为了防止家里人把小毯子拿走，豆豆制定了一个计划，他把这个计划叫做和小毯子永不分开计划。第二天一大早，豆豆就溜出了家门，他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把小毯子藏起来。藏在池塘边上吗？不行，青蛙会发现的。藏在被雷电劈开的树干中间吗？也不行，树枝上的小鸟会叼走的。那藏在松软的泥土里吗？还是不行，因为田里的野鼠会找到的。
9: 到底藏在哪儿好呢？
1: 豆豆正在伤脑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灌木丛里有一段空心的木头，他觉得这个地方好极了，因为木头的中间是空的，正适合藏他的小毯子。于是豆豆把他的小毯子塞到了空心木头的深处，又使劲压了压。
9: 这回别人可看不到我的小毯子了。
1: 然后豆豆就回家了。这一整天呀，豆豆都很开心，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毯子被别人拿走了。到了晚上该上床睡觉的时候，豆豆却开始想念他的小毯子了，因为每天晚上他都是抱着小毯子睡觉的，现在他当然也不愿意和小毯子分开了。于是豆豆赶紧出门去找那片神秘的灌木丛，他想把小毯子带回家。可是晚上的树林跟白天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一样，所有的空心木头好像都是一样的。豆豆自己也弄糊涂了，到底哪段木头藏着自己的小毯子呢？是这一段还是这一段呢？
8: 又或者是这一段吗？

0: 豆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小毯子了。
1: 不，我的计划失败了，我把小毯子弄丢了。
0: 可怜的豆豆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了。丢了小毯子，豆豆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妈妈。豆豆，你去哪儿啦？妈妈找了豆豆好久。豆豆边哭边说：
1: 妈妈，我去找我的小毯子了，可是我没找到。
0: 全家人都来安慰伤心的豆豆。爸爸给豆豆多讲了两个睡前故事，妈妈给豆豆端来了他最喜欢的热牛奶，帮他入睡。哥哥把自己第二喜欢的泰迪熊借给了豆豆玩。豆豆这还是第一回没有抱着小毯子睡觉呢，他可不愿意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还有好多这样的夜晚。但是过了不久，找小毯子就变成了找七星瓢虫，找四叶苜蓿，变成了挖最好的洞，又变成了做木头雪橇。再到后来，豆豆完完全全地忘记了他的小毯子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转眼春天来了。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日子里，豆豆和他的朋友们在阳光灿烂的树林里追逐着蒲公英。突然，他看到了一件非常奇怪却非常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不远处有一群小狐狸在玩耍嬉闹，只有一只狐狸宝宝无聊地抱着一条小毯子睡大觉呢。那正是豆豆的小毯子呀。豆豆看着小不点狐狸宝宝，终于明白了妈妈的话，他呀真的长大了，大到再也不需要自己的那条小毯子了。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0: 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
1: 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0: 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

0: 标，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
1: 与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

0: 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

0: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53人。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公布的数据，目前仍有622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其中包括473名外国游客和149名尼泊尔本国游客，另有121名外国游客获救。26号，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

0: 蓝塘李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塞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2: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1: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塞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2: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 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7: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三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7: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划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9: 孙亚飞你好。
10: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呀、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它们算吗？
10: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 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9: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10: 对，没错，
9: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
10: 对，没错，没错，
9: 严的，哎，
10: 是的。
9: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10: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9: 哦，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10: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9: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禁限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1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 啊，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9: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10: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呢，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粘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内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9: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1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9: 加了个滤镜哈。
10: 没错，是的。
9: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1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 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9: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1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一百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啊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有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9: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10: 是
9: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1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二十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 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

0: 错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十的这个-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啊，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
1: 这
0: 的，
1: 么一个
0: 是
1: 程
0: 的，
1: 度。哎，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的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 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

0: 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1: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镜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0: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1: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去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0: 我们跟进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今天16: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我们来听报道。
2: 你们今天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3: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全部被这个冲毁了， 全部被冲毁了。
2: 嗯，
3: 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2: 今天是怎么进去的？然后花了多久？
3: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然后走到这个我们吉隆口岸啊正中心的时候是下午的这个4:45到4:49之间的这个样子，
2: 嗯，
3: 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全部是翻山过去的，然后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
2: 今天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3: 我们今天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2: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3: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完了以后呢，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灾区的话，也就这个差不多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2: 就是离口岸核心区，
3: 是的，离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还有这个源源不断的我现在能看得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还在流这个洪水。
2: 那你们今天晚上怎么休整呢？
3: 我们今天晚上的话，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下一步的话他们给我们投送给养到我们这个一线救援人员这里来进行一个补给，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方式了，因为周围环境很复杂。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0: 孙亚飞你好。
1: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1: 那真是很快。
0: 对，它连洗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1: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续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 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几20%几，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0: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他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1: 对，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0: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哈，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1-2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1-2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0: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1: 对，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0: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1: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 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

0: 意思。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基氨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呢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脂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是
1: 像小小的花，
2: 一路有多少月光。
3: 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说
4: 论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
8: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四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胜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2: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对角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洁呢是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那么和他打对角的呢是庄宇珊，那么副攻线上呢是王媛媛在搭档陈厚宇，那先发的自由人呢是王梦洁，而且呢这个首发阵容在3-0三局的比赛当中，首发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在本届亚锦赛啊在开赛之后中国女排相对完整的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呢很有可能将会在后面2天的比赛当中呢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时 时候呢，刁琳宇就曾经。

0: 被换上场，而且呢，他和这个杨聪明，是通过两点换三点的方式呢登场比赛。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报名主攻这个倪非凡，实际上他打的是双自由人的战术，这个球迷朋友呢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那么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唐鑫呢也披挂上阵，那么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都分别上场了。那么我们看王傲谦呢在第三局也替补出战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南之外，我们看到赵勇指导呢也是尽量的让谢成玉去适应更多的这个攻守，所以呢今天这个3-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特别我觉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场呢有的球迷看见我之后就跟我讲说，哎，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呢越南队能够赢一局。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球迷朋友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半决赛的对手啊是就我们小组赛的这个对手伊朗队，所以大家就觉得看来亚锦赛对中国队来说只有一场大考，那就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之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经受一些考验？在小组赛当中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呢不但是小组出组，还要确保一局不丢，而且尽量多的净胜球。根据规则，8强之后呢要排一个1、2、3、4、5，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那不能丢。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二局咬到局末阶段的时候呢，双方那个分差曾经就只缩小到了1分，所以球迷会觉得，哎，中国女排哪怕输一局暴露问题，其实恰恰是提个醒。但是大家说归说，我相信整个的教练组一定会复盘今天的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3局的情况。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我觉得中国队呢发挥陈厚宇的发球也还可以，但是第二局中国女排自己的接发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传波动特别大，尤其到了后半段，就我刚才讲局末的时候被追到了只差一分了，那么一传啊很多都是半到位和不到位，换人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球迷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中国队这是有意义的一次锻炼。因为尤其是吴梦洁他这个比赛越打的时间越长，他是需要通过比赛来找这个一传的感觉。而且呢王梦洁是6轮一传，吴梦洁、小庄和龚翔宇，我要是没算错的话，他是各4轮的一传，大家是一个集体接发分担压力，打这种整体排球所以呢你不能说出了一传之后互相传染，对吧，影响这个心理波动。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当中，对中国女排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教练组肯定要详细复盘的。那么第三局很快啊，大家就进入到状态了，而且这个龚翔宇还有杨淑明的发球不错，就是造成了这个越南队啊他们这个一传呢是问题比较大的。此外呢，就是杨淑明，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里，他3局都有替补上场。那么第一局的时候他踢的是这个谢成玉，他是2点换3点上来的。那么第二局他先是替王源上来，那么后边最后一局呢他是替龚翔宇，也是这个2换3的时候互换上来。所以呢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发球接发其实都给中国女排贴了一个醒儿。另外呢就是我们轮流上场的队员通过这几场比赛这个锻炼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渐入佳境了吧。
1: 半决赛我们要再次对阵伊朗队，小组赛赢过对方，但是当时也是第二局一度出现了让球迷朋友们有点紧张的这个画面，对吧？这次呢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至少在亚洲虽然他的体系看上去还是和中国女排有明显的差距，但至少个人身体条件包括个人的一些强行的进攻的能力在亚洲还是有特点的。到了这种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再次面对伊朗，你觉得中国女排要做好哪几点？
0: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排球呢是一个高昂相对的比赛，赵勇指导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 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

0: 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胜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呢人都非常关注谢胜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胜玉，然后呢刁凌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的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鱼腩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啊，谢胜玉他好在哪，就是吴梦杰啊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断。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远远8分，陈宏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副攻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副攻很有可能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因为主攻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或者是日本，他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副攻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除中国队之外的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啊，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副攻上面让谢胜玉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是两个副攻啊，这个王源、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是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所以要看那个副攻。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了，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啊，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啊，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胜玉包括这个杨书明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冰玉6-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英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城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栏巴西选手多

0: 斯桑托斯跑出了45秒80夺冠，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美国选手拉塞尔跑出12秒09夺冠，并且创造世界纪录。关注欧洲足坛，欧联杯资格赛附加赛全部结束，本菲卡、安德莱赫特、贝西克塔斯、萨尔茨堡红牛等球队获胜过关，进入到正赛。本轮当中失利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特拉布宗体育等则进入到了欧协联正赛。欧协联资格赛附加赛同样全部结束，五大联赛球队布莱顿、赫塔费、亚特兰大、弗赖堡、摩纳哥全都获胜，进入到正赛。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巴塞罗那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塞尔塔1-2输给了奥萨苏纳，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7球，1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第2到第4。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卢顿，富勒姆3-0击败温布尔登。
1: 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顺利拿到开门红，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相关话题连线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比赛的进程吧。
2: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还是延续了自己过往的一套先发阵容。5号位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胡金秋，然后呢，4号位位置用的是投射能力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赵嘉毅。另外呢，3号位位置选的是3D型类型的杜俊龙，他的防守三分球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而在2号位的位置，我们是用了上赛季 CBA 常规赛的 MVP 贺西宁，他的这种对抗之后的投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非常关键。至于先发的1号位呢，咱们依然是用了队长赵继伟来担任这场比赛的先发。因为卡塔尔呢，他们是明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奔着练兵的目的，雪藏了比较多的主力，所以呢咱们在开局跟对方有半节的相持之后呢，等到双方换上来轮换阵容，咱们呢就很快的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左右，并且呢随着比赛进行，尤其是到了比赛第4节，对方的体能包括他们的这种防守被咱们拆解之后呢，我们又是进一步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83-50多，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咱们是以2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卡塔尔，等于说呢在第4窗口期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0: 83-57确实是赢了26分。多说一句，就是中国队整体的这个表现介绍完了之后，我们要重点聊一些这个表现出色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杨汉森。我看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大家都在夸杨汉森的表现，能不能重点给我们说说？
2: 因为我们知道在篮球的比赛中呢有一个数值叫正负值，也就是当这个队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分还是输分他会有一个累积。而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全队最高的正负值，换句话说呢，当汉森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呢是一直在赢分的状态，并且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杨汉森呢也是入选了上一轮比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呢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汉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士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士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的比赛，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这一点呢，从亚历森。

0: 这场比赛是第一重击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艾森在篮下护框时候的表现，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咱们球迷其实呢还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个传球期，比如说杨艾森在抢下后场篮板球之后，第一选择呢是找后卫，先给后卫，然后呢让后卫再去发动。但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对阵卡塔尔的比赛，艾森有好几个回合都是摘下篮板球之后，我自己先去观察，有机会我就往前长传了，没机会呢，我自己也可以大步流星的运球到前场再去支配进攻。所以他的这个在场上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进攻的权限，相比于之前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目前来看呢，这个提升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杨艾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1: 另外之前的热身赛里面，中国队的这个外线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0: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艾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上了第三规划麦克刘易斯，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60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60，把对方得分限制在60分，咱们拿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每个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拦霸。
1: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0: 这场比赛呢，郭尔强指导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艾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艾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而胡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胡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个赛季的 CBA 常规赛，胡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并且呢他的三分球手感 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3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他的3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其实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了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顽强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打动人心。
1: 嗯，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但现在球迷朋友们已经在担心了，说下一场中国队主场打黎巴嫩，这个压力会很大吗？
0: 我说实话，我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可以在主场击败韩国，但是呢，他们能赢韩国19分，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实话实说，因为韩国队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他们的核心主将或者说最主要得分手李贤仲啊，为了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他是没有和韩国队一块去打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下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于黎巴嫩呢还是有着诸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这个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的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了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整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于说篮下就是完全压制了韩国，这是他们获胜的第一要素。第二一个呢，因为有篮板球的保护保证，而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是有了大量的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一度还落后韩国队3分，但是呢到最后一节他们靠着连续的反击，单节是打了韩国队一个30-4，等于说一节比赛锁定了胜局，最后是19分大胜。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虽然阿拉基劳森不打，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有两个球员其实是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呢是他们身高2.03米的锋线哈亚特，哈亚特呢跟黎巴嫩其他球员呢成长路径不是很像，他不是黎巴嫩联赛出身的球员，他是在美国读 NCAA 打这个 D1 联赛，跟王俊杰一样，在美国篮球背景下去成长了一个锋线。这场比赛对韩国队，哈亚特呢一个人是拿到了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06米的这个空间型4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3，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3是可以直接晋级的。
1: 嗯，
0: 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3的位置了，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 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1: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6: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8: 球迷朋友好。
6: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是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1.08亿美元，就相当于是7.2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7: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6: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8: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6: 这么多
8: 参赛这种费用。今年有政新闻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大满贯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6: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啊，它的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2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1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 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8: 就是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丽蕊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涨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所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6: 对，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8: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一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现在延长了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定制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他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且他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他又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6: 对，包括像温网，它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它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8: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
6: 对，
8: 现在大满贯你变成3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圈的比赛了。
6: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混双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8: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6: 包括他认为从现代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4局，是吧，这样的比赛4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1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8: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 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的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场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这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纳呀、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
6: 对，
8: 他们的最顶尖球员已经。

0: 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六局的是不是要改四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五盘三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就是
1: 辛纳
0: 辛
1: 达、
0: 纳
1: 阿
0: 那
1: 尔
0: 种
1: 卡拉
0: 经
1: 斯那
0: 典
1: 个
0: 的，
1: 太经典
0: 对，
1: 了。
0: 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五盘的，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1: 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擦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0: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啊，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约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五盘三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四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五盘三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五盘三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
1: 八
0: 周
1: 强以
0: 都
1: 后，
0: 打，
1: 我再五盘三胜
0: 对，
1: 行
0: 八
1: 不
0: 强以
1: 行？
0: 后或者四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五盘三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五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那他打了三盘、四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儿了，五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五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你
1: 辛
0: 具备
1: 纳，
0: 这
1: 我
0: 种能
1: 看
0: 力，
1: 打五
0: 只
1: 盘
0: 有，
1: 都够呛。
0: 对啊，辛纳就是大家也统计过，他打了4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五盘三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样对，所以美网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 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1: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
2: 对，
1: 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100%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2: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对于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入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1: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0: 因为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
1: 对。
0: 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它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它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它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但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跟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2周或者3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是说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原来是只有巡回赛 ATP 和 WTA 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
1: 但
0: 个
1: 他相
0: 统
1: 当于
0: 一
1: 就是
0: 的。
1: 我在这个会议的桌子上没有一个我运动员的席位，可以这样说吧？
0: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决策的时候啊，他需要球员需要有自己的去发出声音啊，现在是有这么个机构了。以后呢，就看，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对，确实，如果你从国教委会的同类型来去对比的话，因为国教委会它是有运动员委员会的，而运动员委员会的这些委员都是在每年的，比如说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在运动员村一人一票选的。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让运动员感到，这个比赛或这个组织确实是以运动员为中心，运动员是有他发声的渠道的，或者是说代替我发声的这个运动员是由我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
0: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啊，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1: 哎，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

0: 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1: 对，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3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吧。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就是过去一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它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2: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0: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是您刚才说了，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的概念里面呢，那晒黑显然和美之间是不搭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标志，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两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4、5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3: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3: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
4: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2: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4: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 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是的，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士，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士和田警士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士？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士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士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景是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士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 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

0: 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红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1: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烟不查的一种惯性，
2: 对，
1: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0: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华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华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3: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 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2: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0: 陈清华劝了几句。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2: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2: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0: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2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 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4: 如果说梁鸿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5: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经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4: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

0: 生动和快乐。
1: 在于小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的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鱼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 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他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0: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5年，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是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

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四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七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
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2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2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
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

狗啸，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他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亿万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上将。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而且我再多唱，我还不会，也没说我考上。问我说，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更是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1960年，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方应轩到湖南采风，学到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感谢他。

0: 挑担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啦啦啦啦啦，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一弹回来，马上把另外一个肩膀接了那个扁担。你看那个啦啦啦啦啦，就是换肩这么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挑担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部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2: 桑木扁担轻又轻，千里送茶情意深。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
2: 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1: 对，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艺璇、殷满康，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西周渔尊出来，春秋铜镜出来，汉代博山炉出来。哎，出的多进的少，哼，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撒小斗呀撒小斗，
1: 你说你一个古董贩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室的事儿干啥？哼，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2: 小斗，
1: 哎，叔，你今儿怎么来了？
2: 哎，小斗，
1: 啊，
2: 哎，
1: 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
2: 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1: 哎，叔，你坐。
2: 哎，
1: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2: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1: 贵客？
2: 对。
1: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是吗？哎呀，要我说您那卦十卦九不灵。
2: 我说呀，那不一定
1: 啊。
2: 我算卦，十卦九灵。剩下那一卦，那是老天爷不让我说。
3: 大小斗，大小斗，
1: 哎，
3: 大小斗，
1: 秦焕元。你怎么又来了
3: 啊？说你也在啊。
1: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3: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1: 这啥？记者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1: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
1: 哎呦，呦呦呦呦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0: 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
1: 哼，
0: 哎，大小董，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2: 像啥？
0: 像是来做戏的。
3: 还有这事儿？
2: 嗯，秦焕元，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0: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孙成有鬼，我信你三分。
2: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0: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哼，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
2: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0: 老李？我记得，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2: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
0: 啊，
2: 跟孙成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0: 一只耳？
2: 对，
0: 一模一样。
2: 对，而且老李死了以后，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0: 啊？
2: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3: 嗯。
0: 哦，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2: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3: 哼，小董啊，
2: 啊，
3: 你忘了你爸的事儿了？
2: 我爸？
3: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
0: 嗯啊，和日本人有关系？
3: 嗯，
2: 我正想查这件事儿呢。说，
3: 嗯，
2: 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纲，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哎，叔，我爸被武田信纲强征以后，
0: 嗯，
1: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0: 哎，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纲带走后，表面上替他掌眼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纲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1: 那我爸去救他了？
0: 你爸去了，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1: 啊！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这个计划泄露。
0: 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了一个情报，
1: 情报？
0: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1: 就是那个五边形。
0: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纲怀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爸急中生智，是这样的：武田信刚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
0: 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2: 对，
0: 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3: 我爸，他胆子真大，可不是吗？可武田信刚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长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2: 那再后来呢？
0: 对，再后来呢？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刚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武田信刚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我爸他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刚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
4: 他爸不是汉奸。叔，我知道了。
0: 大叔叔，他是个英雄。哎，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儿：一是国宝。 不被日本人抢走，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的活着。

0: 哎呀，老王啊，你啥叫大半夜的，叫咱巡啥逻呢嘛？啊，真是的，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仗腿自己跑呀？啊，
1: 哎呀，乖了啊，
0: 嗯，
1: 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0: 哎呀。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真活了？哎呀，那活啥啥呀嘛？我的话，那听说呀，这仓库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
1: 啊，
0: 从坟里挖出来的？
1: 啊，吓人的很呀！哎呀，
0: 哎呀，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哎呀。
2: 花娃子，他把铜尊放哪儿了呀？哎呦，这家伙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摆的。
0: 嗯，哎呦，
2: 哎，这也不是，嗯，会不会在这儿？啊，果然在这儿，哎，哎。

0: 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五边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嗯，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哎呀，他当时得有多紧张啊！
1: 撒小刀，
0: 谁？
2: 撒小刀，什么符号？
0: 秦焕元啊！啊，你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呐？
1: 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吧，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0: 你，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
1: 看看，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
3: 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1: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我当没看见你。
0: 哎，孙成有鬼，
1: 你才有鬼。
0: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1: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0: 你
1: 啊，人家可不会大半夜从窗户爬进来装神弄鬼。
0: 你，
1: 孙先生是爱国华侨，你一个文物贩子，他捐献文物是善举，你倒卖文物是违法，你有什么资格换人家？
0: 好好好，请换人。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瓜娃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闲事儿。我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1: 你的话多半没真的。
0: 你
3: 好，我要是说孙成不怀好意，你信吗？
1: 你有证据吗？
0: 没有。
1: 没有。你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跟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你说我信谁？
0: 哼，
1: 撒小刀，你别白费心思了。你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我直接扭送公安局。
0: 你，
1: 哼，
0: 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
4: 哎呀，你干啥的？我的门，曹头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
0: 说，你看看，这上面是啥？
4: 嗯、啊，五边形。这哪儿来的？
5: 这是你爸画的呀？
0: 对，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
4: 哎，小头，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
0: 过去
4: 啊？
0: 怎么过去啊？叔，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20年，
4: 这我知道。
0: 我被人戳了20年的脊梁骨，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
5: 你这孩子，那你想怎么办？得报案啊！你有证据吗？
0: 我，
3: 我要弄清楚这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纲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
0: 我不怕，我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
4: 哎呀，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纲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4: 他呀，一直在用假文物替换武田信纲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
0: 啊？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
4: 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纲的儿子？
0: 武田胜次。
4: 当年武田信纲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欺父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那一定会来报仇。小董，你想想，一个日本人隐姓埋名的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文物，这又捐给陈列室，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哎，他图什么？啊？
0: 哦。哦，我知道了，叔。他不是来捐献文物的，他是来报复的。
4: 对，有可能。
0: 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记者招待会上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这个家伙太狠毒了，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
4: 是啊，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0: 不行，我得去找秦焕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4: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4: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

0: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兰藏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红毯。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4: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5: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7: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边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劲的转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在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6: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7: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给你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啊，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就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8: 不让它见面。
7: 对，
6: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这我懂事儿时候，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号都是沙子。
8: 就塑料布都封不
7: 住，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8: 嗯，
7: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觉得。
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6: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0: 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1: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2: 最早开始，
0: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3: 我们过去基本就是一个月的植树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藏的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1: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
3: 对。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1: 浇完水是这儿干净一些，好长期干净。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4: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5: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根起，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盒，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0: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4: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6: 那大路再修不修过不去了。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虚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7: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6: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8: 就说还不能太湿了。
7: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0: 郝虚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蜜蜂。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虚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7: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

0: 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滤净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1: 因为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2: 大的，
1: 这个是什么小
2: 袋子？大
0: 郝虚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虚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虚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两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虚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不耽误继续忙活。郝虚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3: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
1: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姜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陈林。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王毅。
0: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0: 们推测啊，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啊，错间河啊，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丘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0: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1: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开高铁、金温铁路、金开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3: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1: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义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4: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5: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4: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6: 才3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4: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7: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4: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8: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4: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8: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4: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9: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4: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的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 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九成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急，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10: 搞清楚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您有状况，我们就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4: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11: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4: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掺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3: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13: 哎，姚一斌你好。
3: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13: 好的。通知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杨斌，
3: 好的，泽华。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5: 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1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1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1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 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5: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

0: 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河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部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1: 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
0: 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3: 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 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 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
0: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3: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边，
0: 好的，绵绵。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取交1年级不交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0: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 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虔诚、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5: 你好，朱校长。哎，你好。
6: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
5: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7: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

0: 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2: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1: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0: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0: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的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5: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8: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7: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8: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 一审法院判决吴帝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帝不服，上诉到我院。
7: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帝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3: 这个案件中，吴帝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帝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7: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帝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帝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3: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好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家主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2: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4: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3: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4: 我们训练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才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3: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4: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安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2: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1: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5: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

0: 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1: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里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2: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1: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0: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1: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3: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

0: 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

0: 放周期嘛。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0: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1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2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国 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6: 孙亚飞你好。
7: 贺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7: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6: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7: 对，没错，
6: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
7: 对，没错，没错，
6: 严的，哎，
7: 是的。
6: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7: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E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6: 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7: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E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 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

0: 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啊，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哎，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 剂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啊，不会发生这个破裂啊，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1: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
0: 对。
1: 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0: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的，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凝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

0: 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自埋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对，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自埋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又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

0: 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1: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0: 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1: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啊，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十的这个-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啊，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0: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一定程度。 那这些近现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呢？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1: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的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机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0: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1: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0: 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1: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 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去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啊，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0: 孙亚飞你好。
1: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哈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1: 那真是真快。
0: 对，它连洗呀、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1: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啊、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啊、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几20%几，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0: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1: 对、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0: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
1: 啊，
0: 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 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啊，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0: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1: 对，其实这个衣物柔顺剂和衣物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0: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1: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0: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
1: 聚酯纤维其实就是的确良，
0: 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
1: 是
0: 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1: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呀、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清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吸收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型的物质， 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

0: 啊，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些分子带有味儿的这些分子呢就锁在那个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写字儿的时候，墨水沁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的衣物，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胺盐嘛。那这个基胺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液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基胺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质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质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质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除了我们关注洗涤的效果啊，还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就比如说84消毒液哈，不能和氨水类清洁剂混用。我好像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84消毒液吗？
0: 这个84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84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84消毒液在什么条件下面去使用？我们正常家庭啊，84消毒液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 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八四消毒液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呢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你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的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八四消毒液，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你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0: 哎，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

0: 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进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10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发来的报道。
3: 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被堰塞。

0: 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潇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长，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

0: 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洛乡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成，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2: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 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6: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啊，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啊，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7: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2: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7: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堰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 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

0: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2: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3: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 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的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查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7: 好的，杨畅。 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1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0: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17: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0: 好的，张绵绵。
17: 广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18: 你好朱校长。
19: 哎，你好，
18: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20: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9: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20: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9: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8: 好。
19: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2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9: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20: 祝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9: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0: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2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3: 一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20: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3: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20: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3: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2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3: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0: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1: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22: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 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21: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

0: 占美国的便宜。赵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1: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0: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星亮。
4: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5: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4: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2: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是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5: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4: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看看说说您。
5: 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危险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100%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4: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0: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就是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1: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0: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0: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

0: 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
3: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

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 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

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6: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7: 对，
6: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 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0: 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吴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两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三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化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1: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化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

0: 后，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化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陈清化劝了几句，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1: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1: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0: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化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化，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

0: 深刻。如果说梁鸿的《要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1: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经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0: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2: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 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两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的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他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2: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晓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3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 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0: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宾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宾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宾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宾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3: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4集。
5: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

0: 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经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1: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孤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在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1: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的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林石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临时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精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0: 易君年笑了起来，
1: 你才刚到上海，说的好像你从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0: 陈千里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照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0: 易君年若有所思，
1: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帮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刨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脚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0: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1: 宁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合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0: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1: 时间实在紧迫，
0: 临时最后说，
1: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0: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1: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0: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三集。
5: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

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进来，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九黎军

乏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慨叹，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对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彻底承认，是庄子是清醒的第一步，它无情地击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 境界，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数一粟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享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角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举一个例子，北宋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致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得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协同仙人一起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能够永存世界。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能够抱恨化为消音，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罢了。苏轼的诗中给我们指引的是人应该看待荣辱得一片真正的心灵风光。可以说苏轼也是庄子的一个粉丝啊。师僧佛印就常常和苏轼一道啊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两个人常常妙语如珠，都是啊不乏机智和幽默的。有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自然是拳头较大的那一尊呢。两人又漫步到后殿，看到观音手持念珠，苏轼又问，观音即是菩萨，为什么要数手里的那串念珠呢？佛印说，哦，他也像凡人一样祷告啊。苏轼问，他向谁祷告呢？佛印笑答，哎，他是向观音菩萨祷告啊。苏轼觉得很有趣，又问，他自己便是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呢？佛印隐去不仅笑笑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嘛。于是两人同声大笑起来。人要首先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踏实实的 在人生路上前行。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那不就很容易看开，很容易快乐了吗？人生何其短，最多区区30000天，我们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水泡，那么何必不开心快乐，让这个水泡清澈圆润呢？沧海一粟的清醒，在庄子的哲学中是一个由破到立，由否定到超越的完整的精神历程。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与极致的诗意的结合。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认清世界后与自我的释然与从容。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洞悉一切限制后的心灵的自由自在。庄子这个人一生除了到过宋国附近的几个国家转转之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先进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他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浩瀚，真的是很令人敬意。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甘心做沧海一粟的今天，庄子的这份古老智慧犹如一泓清泉，提醒着我们，唯有坦然地接受沧海一粟的本真，才能在这茫茫的尘世中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而丰饶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3: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4: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他猜对了。
4: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5: 良心很好。
4: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晦。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3: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4: 对。
3: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4: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

0: 集结，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
1: 哦，
0: 哎，十月文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1: 哦，
0: 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2: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0: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使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使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使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2: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2: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
2: 啊、哦，明白了。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欧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

0: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

0: 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贸易随手将纸团揉了丢在脚下。
7: 你又不识字，哪能看出字的不一样？所有的连笔字看上去都差不多。
1: 风八任愿赌服输这个理儿，便不再争执。一切未出所料，正午时分，一辆火车自西向东而来，停靠在南站台。车门打开，下来一群治安员，簇拥一位头戴凉帽的人。此人身材矮胖，唇上留一撇八字胡，身高长相与描述中的刘左周十分相像。正是天气燥热时分，站台上找不到一处阴凉，治安队员个个神情懈怠。贸易专注盯着右侧前方的刘左周，发现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胳膊扬起和抬腿迈步的节奏几乎保持在同一频率，走的步调缓慢，仿如闲庭信步。南站台上停靠一辆黑色轿车，轿车旁站几位身穿夏装的日本军人。贸易扭头再次朝远方瞭望，他深感庆幸，站台的东北方向流动着一层入气，不见火车迟来的迹象。那一刻，他的耳机里不闻任何声响，只感觉到心跳。当负责警戒的陆警将他拦下，张口盘问，这才令他有所警醒。小个子陆警显得极不耐烦，伸枪杆杵着贸易的腰眼，操着公鸭嗓叫道：
8: 眼睛瞎呀，没看到这样。
1: 贸易愣着，随即指了指铁路对面。
7: 啊，老总，我是路北客栈新来的大师傅，买菜回来，紧等着给客人做菜呢，趁火车还没到，就让我先过去吧。
1: 陆警看一眼身高马大的贸易，低头看看挎在他胳膊上的篮子，问：
8: 篮子里是啥？
1: 贸易掀开篮子上的布帘，露出红艳欲滴的西红柿，伸手抓出两个。
7: 啊，熟透了，老总您尝尝鲜。
1: 陆警扎着西红柿，偶尔会朝那高大的背影瞄上一眼，起初并未感到异样，只当看到一块白色帘布飘然落地，一只只西红柿摔烂在路基上，好似一小滩凝血，又像一串怪异的符号，这才倏地惊觉，哎呦，这厨子怎么没过铁路，而是朝站台方向走去。短枪暴露出来，以及两枚长柄手榴弹。由于他们的暴露，菜篮子里显得乱糟糟的。低头一窥间，贸易并未发现两枚手榴弹的引信绞缠在一起。行动开始之前，他已做过精心准备，将两枚手榴弹的后盖揭开，牵出引信。他再次瞄了一眼那把短枪，机头张着，他屏紧呼吸，下意识将篮子调转到

0: 左手，放慢脚步，眼睛瞄向路轨对面的矮胖男人，调整好步调，每迈出一步都像对对方的一种不公的模仿。够了，射程已经足够，他不再犹豫，几乎未看那把短枪，握枪在手。此时路轨对面的刘左周已抵近汽车，正准备和日本人握手。抬枪的那一刻，贸易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斥喝，正是那位陆警在他身后喊着什么，喊声将贸易惊扰，稍有犹豫扣动扳机。见刘左周身体后仰，胳膊平端，依旧保持着握手的姿势，接连两声枪响过后，这才仰面扑倒在地。枪声好似一声召唤，从横山方向随即传来更为密集的枪声，间杂有手榴弹的爆炸声。惊慌失措的治安队员和陆警居然趴伏在地，只有一位勇敢的日本军官冲到刘左周身边，屈膝抱起了他。另一位日本兵发现奔跑的贸易，抬枪瞄准。与此同时，贸易也将他发现，抬枪施射，顺手将篮子里的手榴弹掷了出去。要命的是，贸易犯了一个错误，投掷手榴弹时竟忘了扯断引信。不知是不幸还是万幸，两枚手榴弹的引信牵扯在一起，掷出一枚将另一枚的引信扯断，爆炸声响起。贸易跳下路基，这才发现菜篮子里冒着白烟，下意识将篮子脱手，穿过路轨，等跨过那道围墙，一列北上的火车仿佛上天派来的救兵，恰好挡住追兵的去路。一路狂奔向北，贸易这才渐渐感知到左腿的疼痛，俯身细看，见血已入湿裤脚，鞋壳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等靠近一座不知名的村子，隐隐听到大路的那边传来一阵骤急的马蹄声，赶忙一瘸一拐去路旁一丛柳棵中藏身。马蹄声趋近，夹杂着促骑狂奔的吆喝，瞬时远去。他长吁一口气，继续逃亡，感到脚踝疼痛难支，已不能走路，只好连滚带爬藏进一片高粱地。高粱长势旺盛，阻碍着他的逃生，沿垄沟慢慢向前爬行，听到一阵刷刷声响，打高粱叶的男人险些踩在他身上，怪叫一声，本想逃走，见此人虚弱并无威胁，这才定住心神，敲山震虎般冲他呼喝几声。贸易气息微弱地告诉他，
1: 别怕， 我不是坏人。
0: 那人一番犹豫，手脚并用，迅速扑倒一片高粱，抱来两捆高粱叶，稀疏铺好，让贸易躺在上面。临走解下缠在腰间的一条布带，为他包扎好伤口。那人临走之际没有任何表示，贸易也无心向他求助，只等周围静寂下来，这才想到他会不会去告密，不久将会引来抓拿他的人，或是引来其他好心人将他搭救。这样想着，他便失去意识，恍惚间嗅到一股高粱叶的清香，头顶的空隙如一眼深井，在绿色井口的边缘，高粱的头颈经风吹拂如绿色狂涛，蓝色与绿色渐渐模糊之后，贸易昏死过去。等醒来，耳廓里填满喧声，高粱地里起风了。想到那位不发一言离去的男子，他终是没做什么。他慢慢起身，觉得身上重新聚了力气，等迈步走路，仿着疼痛仍旧难支。后半夜，贸易爬进一片瓜地，瓜地开阔，瓜秧上洒满银白玉光，一钩残月挂在瓜棚的顶梢。靠近瓜棚，听到里面传出鼾声，犹似惊雷，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这样盲目行动，必须辨明方向，如有可能更需得到看瓜人的搭救。

0: 押宝一样，贸易判定的看瓜人定是个心善之人。抓起一把沙土，扬手撒向瓜棚。老天成全了贸易的判断，其后几天他便安全待在那瓜棚里了。滦州县志卷十六，民国二十五年乙亥夏七月初六，戊刻有大星午，自西向东，光芒夺目，游行天空中，缓缓而灭。秋七夕前一日，驻滦州战区治安队第一总队长刘佐洲，滦州站寓居，疮重而卒。宋华山心中埋藏着一个秘密，那秘密巨石一样压迫着他，常常使他噩梦中惊醒。有时夜半站在窗前，面对巨大荒芜的城市，宋华山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他会恍惚想起家乡，想起家乡山坡上的苹果园，想起这样的暗夜里果实散发出的甜香气息。他会随之发出一声感叹，告诫自己家乡暂时是回不去了，果园只是一个聊以慰藉的梦罢了。五年前，当他的腿伤刚刚痊愈，本想回老家去看守他的果园，有人找到了他，说是受黄显生局长指派，命他留在奉天继续做他警察的职业。那个来找他联络的人并不是同他协商，而是以劝诫和命令的口吻郑重告诉他，这是黄显生局长直接下达的命令。黄显生局长并且承诺不日将打回奉天，要你们做好内应，这个城市不会属于日本人，它将永远属于中华民国。宋华山怀揣使命潜伏下来，违背了当初和贸人聊天时说起过的回老家种田的意愿。他从未见过黄显生局长，在奉天做警察的人多数是秀岩级人士，自然受了同为秀岩级的黄显生局长的庇护。宋华山始终把黄显生当作一个族亲来看待，他把他当成自己的长辈，长辈吩咐他做什么，他便要服从什么。潜伏了一年，眼见满洲国成立，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联络人却一直没有出现，好像黄显生局长已违背当初的承诺。那一段时间，宋华山觉得心灰意冷，若黄显生局长将他遗忘，那么现在他便是一个不折不扣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了，这真是辱没了祖宗，死后都不能埋进老宋家的祖坟。正当他想要溜出奉天潜回家乡之际，那个神秘的联络人再度出现，他不再像上次那样颐指气使，而是神情沮丧，为黄显生局长做出的承诺未能兑现，同宋华山做了一番合乎情理的解释。他说因局势恶化，事情并不像当初大家想的那样简单，黄显生局长正在锦州一带同日军作战，看来暂时是无法打回奉天了。宋华山垂头丧气，不禁负气地说，
1: 打不打得回奉天倒是小事，怕是黄局长把我忘了，我在这稀里糊涂给日本人当差算咋回事啊？
0: 那人瞪眼呛他一句，
2: 打不回奉天这能算小事吗？
0: 宋华山顶撞，
1: 先别说大事小事，我潜伏一年你连个人影都不见，更别说派啥任务了，你总该给我个交代吧。
0: 那人口气软下来，劝慰宋华山道，
2: 你别急，总会有任务交给你的，大才有大用，像你这样的大才不能随随便便启用，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只要妥妥的潜伏，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1: 这还是黄显生局长直接下的命令？
0: 宋华山讥诮地问。
2: 那是当然了，
0: 对方说， 瞄一眼宋华山，大概被他的样子震慑，不忍骗他，口气变得沮丧。
2: 有半年时间，我同黄显生局长也直接联系不上了。
1: 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0: 宋华山想拂袖而去，那人却一把将他拽住，说：
2: 我虽然联系不上，可有人联系得上。
1: 我不管谁联系得上，我只听黄显生局长一个人的。
0: 宋华山犯了他的倔脾气。
2: 你只要听黄显生局长的就好，这命令虽然不是他亲自下达，却是别人从他那里领受，然后再传他到你这儿，只不过是绕了个弯儿，这不是和他亲口下达一样吗？
0: 此话说得像绕口令，宋华山却被绕住了。
1: 那人是谁啊？
0: 联络人盯着宋华山也不开口，显然有所忌讳，陡然令宋华山感到一丝紧张，觉得迫使他开口必是强人所难，茫然中感到无趣，抱怨道：
1: 要不是黄显生局长的指派，这汉奸警察我是不想再当下去了，我要回老家去看果园。
0: 联络人发出一声惋叹：
2: 这样的想法不光你有，我也有，可你以为老家现在还能回得去？如今东北地界哪还有一块清贫乐土，留在这儿总能干些有意义的事。看你现在的情绪，显然对我有所成见，我也并非故意瞒你，有些事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啥好处。
0: 宋华山又生起了闷气：
1: 你这是信不过我。
0: 联络人低头思忖，慨然说：
2: 好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你想知道的那人，便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张凤奇。
0: 宋华山吃了一惊：
1: 咋会是他？
0: 对方点头：
2: 918事变那晚，张凤奇带200多人也参加了战斗，同黄显生局长一道撤退到了锦州，后来受黄显生局长指派，秘密潜返回来，主动同日本人接触，因此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误解，以为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就像你一样，也受了不少委屈，姿势体大，名誉上的受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张凤奇局长以前做沈阳县警察局长时口碑好人正派，日本人求贤若渴，便让他官复原职。后来张凤奇局长利用自己的身份，不但给黄显生局长提供了很多情报，并暗中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准备配合黄显生局长一举夺回奉天，可如今夺城之事难以实现，黄显生局长撤到关外，联系起来都比较困难，但张凤奇局长并不想放弃，认定即便夺不回奉天，也要搞些动作，给日本人点颜色瞧瞧。这次派我来联系你，就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孤立，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坚守在城内，坚守一天便说明我们中华民国的警察还在履行着自己的那份职责。
0: 此话令宋华山热泪盈眶，问：
1: 需要我干啥？有没有一个明确目标？不会像以前那样就这样干耗着吧？
0: 联络人说：
2: 具体的行动还没完全想清楚，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潜伏下去，除我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不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一旦引起怀疑，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张凤奇局长都是致命的。
0: 时间转眼又过半年，这半年里那个神秘的联络人再次人间蒸发，一次也没来找过他，他不来找他，宋华山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惜惶，因他知道了一个秘密，知道那个身为沈阳县警察局局长的张凤奇和自己有着同样的身份。 他在出席

0: 市府召开的治安会议上见过他一次。此人身量长硕，气宇轩昂，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儒雅和练达。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隐秘身份的人，表面上却和日本人打得火热。他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表面的谄媚和忠诚，亦能察觉到周围人对他的敌意和疏远。但谁又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又有谁会知道他是安插在日本人心脏里的一把匕首？每每想起这些，松华山一颗躁动的心就会变得安静下来。他开始变得异常沉着，把自己想象成一把静握在血光里的匕首，只待图穷匕现之日，便让整个奉天城血流成河。松华山开始为那无形的任务做着相应准备，刻意同他的姐姐、姐夫疏远，断绝了和所有熟人的交往。在别人眼里，他变成了一个不忠不义、孤僻而怪戾的人。即便他的救命恩人丁仪来找他办事，也被他断然拒绝，做得毫不拖泥带水。十月里的某一天，联络人再度不期而至，向宋华山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任务：所有潜伏在奉天的警察将共同参与一桩绝密的刺杀行动。高层的目标准备行刺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以及伪满总理郑孝胥，而潜伏在各分所的警察刺杀目标则是所内日本人派驻的管事。所有日本人都将成为这次行动的打击目标。正面战场上，我们的军队接连失利，而我们要在日本人的内部完成一次清算。不论刺杀目标是哪一个，一旦成功，都将给战局带来足够的震动和影响。宋华山屏紧呼吸问，
1: 我要做的就是杀掉我们所里的小林爵吗？
2: 是。
0: 联络人点头，
2: 报仇的时候到了。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杀掉一个日本人便是对我们国家沦丧的一次雪耻，也是唤醒民众的一种发声。
0: 宋华山听得血脉喷张，
1: 啥时候行动？
2: 要等消息。
0: 时间在煎熬中消逝得异常缓慢。在此期间，宋华山已做好充分准备，只是未曾想好杀掉小林爵之后自己将如何全身而退。只等沸腾的热血冷却下来，这才意识到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他还未将撤退路径想明白之前，那个联络人再次找到了他。他神色慌乱，再无以前的镇定和做派，惊惧与憔悴的神情让宋华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待他发问，那人便急惶惶说道，
2: 不好了，出大事了。
0: 宋华山不说话，脸色难看的看着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

0: 第八十四号、第八十五号主席令。第八十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一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二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

0: 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 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1: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 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勇。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4: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 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3: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4: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集体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5: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6: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5: 昨天深夜

0: 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1: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
2: 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地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记者还了解到。
1: 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3: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和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笼罩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4: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阳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5: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 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
6: 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5: 其他的情况呢？
6: 然后现在主要是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 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 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 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

0: 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的话，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嗯，好的，陈浩鹏。
0: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色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3: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4: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5: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3: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6: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3: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6: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孽。
3: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

0: 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1: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新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2: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四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三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3: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3: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4: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3: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5: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4: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3: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2: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 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3: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9: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10: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9: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0: 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9: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0: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9: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3: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0: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11: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9: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11: 更加重视 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9: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0: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9: 吴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11: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3: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12: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13: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12: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14: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1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做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楼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14: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12: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13: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2: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4: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2: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5: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出舱任务。 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嗯，刘磊。
3: 嗯，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15: 嗯。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嗯，刘磊。
3: 嗯，好的，张绵绵。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3: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9: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17: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 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9: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7: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18: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易洛魁语， 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100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0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 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